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在窦靖童的音乐路上，有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一个是王菲，一个是窦唯。事实也正是如此。多年来，人们早就习惯了对窦靖童新二代身份大做文章，探究父母辈之间的复杂感情，却忽视了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2015年北京理想音乐节上，国内首次登台的窦靖童被台下歌迷大喊唱你妈的歌，这句玩笑话就让窦靖童忍不住笑出了声。从小到大，他被无数双眼睛注视着，承受着来自外界的猜疑和不被看好，窦靖童总能展现出一种超脱了年纪和阅历的淡然。父母巨大的明星光环曾让他无所适从，不过这份无所适从也让他早早地认清了自己的定位，被迫长大。时间追溯到1997年，28岁的王菲事业冲到了巅峰，同时她迎来了人生中最重大的改变，窦靖童出生了。窦靖童出生之前，他的父母是乐坛的神雕侠侣，被无数人祝福艳羡。他出生之后，王菲欣喜若狂，用一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袒露真心。

第二年，王菲又自己作词谱曲，写下了一首《同》。你来的那一天，雪花纷飞，我于是掉眼泪，你带着一身明媚离开我温暖的堡垒。这首歌被收录在王菲的《畅游》专辑中，狂卖百万张。

然而，窦唯和王菲的爱情来得快，也去得快。婚后第三年，他们的感情就画上了句号。1999年，两人官宣离婚。窦唯在媒体面前揭王菲的短，说她不顾家庭，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打麻将。王菲也不甘示弱，讨伐窦唯婚内出轨，让彼此走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这对昔日眷侣之间有过疯狂的爱，有过滔天的恨，唯独对女儿童童都是无法弥补的愧疚和歉意。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窦靖童。原来因为明星父母永远在赶通告和行程，窦靖童从小被扔给了奶奶带，童年的亲情他永远缺失了一块。但是乖巧懂事的他不仅学会了自我治愈，还学会了张开双臂保护妈妈。王菲离婚之后，窦靖童才2岁，当他与妈妈走在路上被记者围堵时，他奶声奶气地对王菲说，妈妈别理他们。穿过拥挤的人群，喧闹的大街，面对着数不尽的镜头和关注，窦靖童有过惊慌和恐惧，最后都变成了自洽和稳定。幸运的是，尽管经历了父母婚姻的破裂，但是天后妈和才子爹身上的强大音乐基因还是被遗传了下来。9岁，窦靖童就听着姑姑车上的 CD 完成了音乐的自我启蒙。10岁，他来到上海和北京读书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学校的管弦乐团。13岁，当同龄人还在看言情小说和热血漫画时，窦靖童已经目标清晰地决定做音乐。他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并担任主唱，很快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支原创英文单曲 With You。 当窦靖童坐在录音棚里扫着吉他的弦轻声哼唱，他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那是一种坚定的力量。这份力量让他没有因为新二代的身份而困住自己，也从未掩饰自己对音乐炽热的爱，而是选择用最自在的方式痛痛快快地活出自己。在成长这条路上，他从未迷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长久以来，在谈论到窦靖童时，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的怪。他甚至在脸上刻下了一道刺青，被网友嘲讽为瞎线。不仅如此，他的发型也是相当的大胆前卫，黄毛板寸、飞机头、光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2018年北京卫视跨年春晚的舞台上，他把任性发挥到底，直接套上厚重的军大衣，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对此，网友还在议论纷纷，亲妈却早就见怪不怪了。其实早在当年写给窦靖童的歌《童》里面，王菲就道尽了自己的教育观：你不能去学坏，

这句歌词一语中的，预言般的概括了窦靖童不坏也不乖的早年经历。从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四中退学，到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读了两年又退学，泡酒吧、逛夜店、交奇装异服的朋友，传出各种绯闻，他一样也没有落下。他离经叛道，特立独行，似乎一路走来都在诠释何为叛逆。然而这一切的误会其实都来源于人们对他的不了解。一旦走进窦靖童，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极其温柔细腻的人，天生就有着一颗肯包容的大心脏。原来他读书又退学，不是厌学，也不是因为年轻气盛，只是觉得学校的教育理念与自己的观念不合。下巴上的那条刺青是为了安慰先天兔唇而自卑的妹妹李嫣，想告诉她别怕，不一样也可以很美。此外，身为王菲和窦唯的女儿，她的物质条件本就优越，可是窦靖童很少伸手向爸妈要钱，常年一双普通球鞋走天下，用惯了的旧手机也不舍得更换，缺钱了就跑去咖啡店里打工，就连倒一杯普通的白开水，他都会贴心地问顾客要常温还是加冰，有人找他要签名合影，他都礼貌地说下班以后。后来做音乐赚到的第一笔钱，窦靖童也拿来帮姑姑分担了弟弟妹妹的学费。看吧，她真的是一个乖女孩，就连窦靖童自己也是很认可这个说法。他说，我从小挺乖的，没怎么叛逆过，为了叛逆而叛逆，在我看来是挺傻的事情。难怪老母亲我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是音乐的精灵，天生的演员。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窦靖童。除了懂事，窦靖童比一般的女孩都要早熟，也许是常年不在父母身边的缘故，他很会察言观色，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也有自己的一套章法。上学时，他和同学分享零食，突然被高年级学长撞倒在地，不哭不闹，停顿几秒之后就笑嘻嘻地起身。2013年，王菲二度离婚，面对媒体的穷追不舍，窦靖童一边安慰母亲，伤痛是有的，但生活要继续，我爱你，一边安抚继父李亚鹏，没事儿，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2015年，当窦唯坐地铁被偷拍，被全网众嘲他落魄时，窦靖童也只是淡淡地晒出一张他在地铁上的对镜自拍照，用行动来支持爸爸。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里，窦靖童像是一杯纯净的温白开水，不争不抢，清甜而扎实，反而宽慰人心。而对于所拥有的一切，窦靖童也懂得感恩和珍惜。当王菲和那英时隔20年春晚再度同台合唱歌曲《岁月》时，窦靖童第一时间在微博晒出表情包力挺老妈，表达爱意。对于个人的成长和取得的成就，他也始终不骄不躁，平静地回应说，我只是个不缺糖果的孩子，在做我想做的事，未来怎样我也不确定。谦逊、前卫、鬼马、温柔、细腻，这么多丰富的特质都集中于一人身上。他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思想和成熟度，灵魂丰盛且轻盈。

并非也完全没有烦恼。当时出道多年，很多人对他的名字耳熟能详，却几乎没听过一首他的歌。这并不奇怪，如果你听过他的歌，大概就会深刻地体会到他的内容比起国内流行的各类神曲有多另类和小众。如果说王菲的音乐关键词是梦幻，窦唯是深刻，那么窦靖童的应该是生命力和自我。他自成一派，不做父母的集大成者或替代品，却始终吸引着那些品味前卫的同频者。2016年，从伯克利辍学两年后的窦靖童发表了人生中的首张专辑 Stone Cafe。 这张电气化色彩浓重的专辑，低调迷离，完全不失天后之女的水准。如果 Explosions 中充满不确定的前奏和大踏步的副歌，以及对音色和结构的探索，都让人眼前一亮，颇具新意。紧接着的 Drive 则暧昧至极，窦靖童的语气和咬字故意呈现出一种粘连的醉态，十分暧昧。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要数 Chimes。童童把编钟的音效和时间的流动感模拟进编曲之中，伴随着慵懒的古典音色，尽显都市的迷离虚无。

0: 这些作品几乎都是由窦靖童亲手打造而成，词曲和声 demo 制作，他费心费力，只为了最好的呈现。好在这张专辑最终让窦靖童在歌坛站稳了脚跟，抛开父母的光环之后，还有了自己的一语之地。隔年，20岁的窦靖童又推出了第二张专辑 Kids Only， 这次他突破了自我，rock 爵士京剧调子。 他将多种元素杂糅，展示着自己前卫且私人化的审美。可是虽然频频有高水准的专辑问世，窦靖童却始终不温不火。直到22岁那年，窦靖童在音乐综艺《幻乐之城》献上了一曲《幻乐》，这是他在国内的综艺首秀，他贡献了一段炉火纯青的表演。
1: 喂，请问有人在吗？这里的人有些可疑，性别看不清楚样子，总是在不经意间能听到一个声音。喂，我真的有点害怕，请问能够帮助我吗？喂。
0: 在这支10分钟一镜到底的音乐视频中，他用动人的歌喉和精湛的演技，赋予了猴子捞月故事新的内涵。哪怕是被众人嘲讽， 被世俗的目光追杀，被现实击溃，也要竭力找寻心中的月亮。这是窦靖童的一腔孤勇，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能做到的顶级浪漫。看完这场表演，王菲从评委席上激动地跳起来，点评里满是溢美之词：太牛了，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点题的一个作品。我非常冷静，也非常客观，不是因为他是谁的谁。 窦小姐rap的时候稍微有点生硬，但是一唱起来完全没有问题了。这么年轻的人有这么深刻的思考，是非常难的。

得的，所以我为他骄傲。王菲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流露的真诚和热切，不仅是对女儿由衷的欣赏，更是对她原创音乐人身份的认可。节目播出之后，窦靖童的表演片段炸上了热搜，人们这才意识到，这个看似怪异的小姑娘隐藏在王菲窦唯之女光环下真实的魅力。当然，窦靖童的身份远不止原创音乐人这一项，他还是一位跨界达人。2016年，他为电影《七月与安生》创作并演唱了主题曲《It's Not a Crime》。废弃的旧厂房里，电影监制陈可辛和窦靖童从电影聊到音乐创作，再到处世哲学，结果这两个相差35岁的人直接处成了忘年交。而这段谈话也在窦靖童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迫切地期待着成为一名演员，借由角色尝遍酸甜苦辣。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走过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7: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洁。在一次次的尝试中，他不断地突破自我的桎梏，反复起跳，跌倒，平稳落地，从不设限。向内寻求安宁，向外探索边界。窦靖童的人生就是既在水里，又在岸上，如风一般自由。2023年，窦靖童再次登上音综的舞台，与莫文蔚合唱了一首《天黑黑》。一开口，大家都被震惊了，这嗓音也太孝顺了。

熟悉窦靖童的乐迷都知道，他极少唱中文歌，所以这次他唱起中文歌，空灵纯净的音色，拖音和勾尾时的声线，让观众们都有一瞬间的恍惚，以为是王菲回来了。只不过听者自以为的赞美，在表达者细腻的内心里

就变了味儿。多年来，人们习惯了在窦靖童的声音里寻找王菲的蛛丝马迹，而这一点曾让窦靖童很为难。毕竟，他拥有自己的姓名。也正因为如此，出道早期的窦靖童总是爱唱英文歌，就是避免被拿去和父母做对比。直到后来，他推出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张全中文专辑《春游》，彻底放下那些纠结、犹豫、不甘，打碎过往，生长出一个新的自我。

0: 曲循环。
1: 这张温暖明快的专辑也正如窦靖童的另一面，复古、甜蜜和少女心。尽管舆论还是在讨论他的天后妈和才子爹，但是窦靖童显然已经不在乎了。接受采访时他说，不管出了多少张专辑，肯定都会被拿来比较，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甩掉这个标签，但是我也并没有刻意要去甩，只要自己不会对自己的身份模糊就没。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这期给大家推荐可以在户外依然享受到精品咖啡级别的户外咖啡器具大集合。请到的嘉宾呢是一切与露营无关这本生活方式类书的作者，也是前飞鱼秀的主持人小飞，还有咖啡培训师小莹。今天我们说这个去户外的时候，不管你是去露营还是去徒步郊游，对，都可以。如果你真的很爱喝咖啡，然后又不想只是叫外卖的话，这些器具也许有一款能够帮到你。
9: 嗯，
8: 我刚才说要好好讲一下这个毫升数感觉非常庞大的暖水壶
9: 啊，这还
8: 烧水壶。
9: 嗯，这个是一个现在在这个露营圈被炒的很天价的一个壶。这是
8: 有多天价？
9: 就从大几百到几千块钱，四五千。
8: 这玩意儿要卖好几千？
9: 就因为它已经停产了嘛，停产很多年了，
8: 哦，
9: 所以很多人是把它当做收藏
8: 孤品。
9: 就是如果你能淘到一个全新库存的那种状态的，就还蛮贵的。但其实它就是一个铝制的咖啡壶，就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这种结构叫 percolator， 就是渗滤式咖啡壶，它里面带一个这样的结构，它也是有一点虹吸的那个作用。然后呢，如果你把这个结构去掉之后，本身的这个款式其实就是在可能美国非常经典的一种咖啡壶的形式，就下面大上面小，
8: 低滤式吗？
9: 不是，就是
8: 形态，
9: 他们管它叫牛仔式咖啡。
8: 嗯，
9: 因为早年的这个牛仔，就是早年荒野西部的时候，人们喝咖啡其实就是用这种特别原始的一个大壶，可能在篝火或者炭火上面直接煮，他把水煮开以后，或者煮到半开，把那个研磨好的咖啡粉倒进去，倒进去稍微搅拌搅拌，把盖儿盖上，放到就还放到那个火上，但也有一些人倾向于说水开了以后就把它放到火下面来，就利用它的那个余温，
8: 余温加热，
9: 可能大概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或者还有人，比如说我个人就倾向于在它放入粉之后，它其实就灭，就它的沸腾状态就结束了，就是你再让它持续加热到沸腾，这个时候把它从火上拿下来，静置几分钟，如果你想尽快的喝到没有那么多渣子的咖啡的话呢，这个时候打开盖儿，兑一些凉水进去。
8: 嗯，
9: 兑了以后呢，它就会让那些咖啡粉迅速的沉淀到下面。所以在没有过滤条件的情况下呢，或者是那个时代，都是用这种方式。
8: 听上去有点像速溶咖啡的做法啊。
9: 问题是它不溶啊。
8: 啊，对，它不溶
10: 渣子，
8: 然后它那个渣子会被它这个壶口壶嘴这个地方的网给过滤掉，然后你喝到
9: 不太，其实没有太大的过滤的作用，
10: 就是自然沉淀，
8: 只是自然沉淀，
9: 主要靠沉淀，
10: 对，自然沉淀。
9: 搁凉水往里兑凉水是帮助它沉淀，另外往下蹲两下也是帮助它沉淀的。这都是我测试过啊，亲测有效
8: 啊。然后风味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也依然是让大家觉得好喝的。
9: 嗯，我觉得假设在户外或者是在古代啊，
8: 嗯，
9: 能喝上一杯就不错了
8: 啊，
9: 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而且比如说，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就是在天很冷的时候，喝上一杯热咖啡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的。
8: 嗯，
9: 因此哪怕它的风味有所损失，
8: 嗯，
9: 我觉得这口热乎的比什么都重要。
8: 嗯，
9: 总比那个寒风中手冲的那个要幸福一些。
8: 咱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啊，有听友说听了半天咖啡馋了，自己泡一杯感觉不好喝，因为他在白开水的杯子里面直接放了几粒咖啡豆。我觉得可能是听完你这个可以把咖啡粉直接撒到这个热水里面的故事以后，直接把豆给撒进去。
9: 他可能想用的方法是先拿冷水泡，
8: 冷
9: 水泡个几个小时之后呢，再上锅煮。就是
10: 这他可以泡一个晚上，看一看它是不是大麦茶的颜色。
9: 对对
8: 哎，但是这个它的全名叫什么？学名？
9: 圣律式咖啡壶。
8: 圣律式咖啡壶，嗯，你把里面的那个像一个杯盏一样的东西拿出来之后，你说它是烛台。你说它是一个特别古早的喝咖啡的方法，
9: 牛仔咖啡。
8: 里面原本正经的用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9: 就是这个巨大的就是它的粉仓嘛。
8: 嗯，里面放多少克咖啡粉有要求吗？
9: 根据你放多少水，
8: 嗯，
9: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和经验，
8: 比例大概是小英你觉得应该多少？
9: 我觉得这玩意儿没有严格的比例，
8: 没有要求。
10: 对，这个应该，
9: 它来自于一个不太，它来自于一个
8: 对咖啡不讲究的国度，
9: 对，还没有发展出精品咖啡文化的那个时代，就大家更多的是要一种咖啡的那种糊香，
8: 嗯，
9: 就那种烧烤的那种糊香，
8: 嗯，
9: 外加咖啡因。
10: 嗯，
9: 来自于那个时代，
8: 很多人一起来分享。
9: 嗯，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比例和时间温度调合适了，它能做出很好喝的咖啡来。
8: 嗯嗯嗯。
9: 但是这个比例你就得自己来去把控了。这个壶其实我很少真的在露营的时候用它，因为，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铝的东西啊，用久了好像对身体不太好。
8: 嗯
9: 但是老外不太讲究这个。
8: 嗯，
9: 但是我们，
8: 你在家里面会用它吗？
9: 不用。
8: 纯粹是因为它是孤品，对吗？
9: 对，就是忍不住手欠吧，就拔了个草。
8: 就是粉放到粉仓里面以后，然后水加进去，也是需要加热的吗？
9: 加热，加热以后，它会从上面这个小孔喷水。
8: 喷水。

0: 对，喷到这个盖儿上之后，均匀的淋到这个咖啡粉上，最后就它的最特殊的一点呢，就是它相当于是整个这一锅原本是由清水渐渐变成咖啡液，然后这个咖啡液循环了几锅之后呢，变得越来越浓郁，所以它这个原理比较特殊一点。
1: 你看咱们聊了这么多之后呢，确实是也炸出了很多听友从小就喝咖啡的习惯。墨竹子说，小的时候我就把我妈买的咖啡豆直接放在水壶里煮啊，然后加点糖和牛奶也挺好喝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加了糖吧。
0: 那这个朋友我觉得他应该年纪不大因为我们小时候还没见过咖啡豆呢。
1: 嗯，
0: 我们小时候见到的咖啡
1: 都是速溶，
0: 是颗粒的，就那种小颗粒的，是吧，速溶
1: 的，就茶色缸子里面的。
0: 对。
1: 小姨那边还有一个神器，个头很小，但是据说你亲测出来它能出品的咖啡是风味非常不错的，堪比什么家用咖啡机是吗？
2: 对，这是一款一个品牌所设计的，完了整体的会比较小巧一些。
1: 你知道我觉得它长得像什么吗？长得像黑色的小黄人儿。
0: 黑色，
1: 这小黑人儿
2: 特别可爱是吗？
1: 对，就小小个，一个手就可以握过来。
2: 对对对，完它的整体的构造其实跟我们咖啡机的手柄会特别相似啊，特别像那个平时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无底手柄。但是它对女生稍微没有那么友好，就因为我们摁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大力出奇迹，稍微使劲会多一些。
1: 哦、对，
0: 它也是属于一个压力式的，
2: 对，压力式萃取。
1: 它等于是要通过手这么去挤压，
2: 对，去挤压
1: 才可以出。
0: 它相当于是倒热水进去，对吧？
2: 对，倒热。水进去，
0: 就那个底子肯定得有，就是刚烧开的热水倒进去。
2: 对，
0: 借着你要是凉水的话，这压力就不够萃取了，
2: 对，
0: 远远不够，所以还是得用热水。100多，就是刚开的吗？
2: 我平时用的话，我会用96度的热水，到不了100度。完，但是它这个主要在于它那个研磨度要求细一些，更好喝。所以呢，它的阻力就大，所以女生就要更使劲儿才能压得出。就是，但是它比较适合像，假如说大家现在都喜欢喝一个饮品叫 dirty，就冷牛奶加热咖啡，它做出来是真的跟咖啡机很相似，所以其实办公室我们平时带一个就比较合适一些。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哎，正好讲到 dirty 的时候，我问一个问题。我有一次看我朋友圈里面有个朋友，他就是去某一家咖啡店打卡，也不能叫打卡，可能是随意路过的，他就举了一杯 dirty 说现在 dirty 的门槛都这么低了吗？随便一家店都能出品 dirty。就到底 dirty 在咖啡界中的地位是什么样？它是一个衡量的标杆吗？还是说其实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
2: 对，不能说是标杆，只能是说它是新兴的一种牛奶咖啡，
0: 网红咖啡饮品。
2: 对，可以这么来理解。
1: 就是因为长得特别的梦幻。
2: 对，完大家喝起来的口感呢，会是热咖啡加冷牛奶，就整体口感呢跟平时喝的拿铁会有区别。完了，整体入口很香醇，再加牛奶的冷，会让觉得口味上会有区别，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哎，还挺不一样的。
1: 那什么样的咖啡会更适合来做 dirty 呢？
2: 一般做 dirty 咖啡的，现在行业内用的比较多的都会是一些 SOE， 就是要单一品种的浓缩咖啡，用的品质比较高的豆子做 dirty， 相对来说风味感会更好一些。就是有一些会用拼配，但是大部分我可能会用 SOE 多一些。
1: 那像你手里面拿的这个，应该叫它便携咖啡机，
2: 对，
1: 它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构造呢？
2: 这个构造很有意思。首先呢，它会有一个我们平时所看到那个叫一个跟粉碗，对，完了还有呢布粉器跟粉锤儿，所以呢这套构造呢就比较新颖了一些。所以呢我们平时呢如果用这个时候倒咖啡粉可能会洒，用这个布粉器呢可能就不会洒掉。对，完了再
1: 这个布粉器特别的就像是一个
2: 小铁的圆圈。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科学。就比如说你在

0: 在户外出去玩的时候、
1: 嗯、
0: 咖啡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就是有时候你糟进点粉出去、
1: 嗯、
0: 特别心疼，
2: 你想给它拨了回去，
0: 因为它就有可能导致你下一顿那个量不够。
2: 少喝一杯、嗯、
1: 对
2: 对
1: 对
2: 嗯, 嗯，也就是咱们平时的那个装茶叶的一个小铁罐儿，
1: 对，差不多，
2: 对
1: 对对，嗯，
2: 又有粉锤还有布粉器，
1: 对，还有布粉器，所以就比较方便嘛。
2: 嗯，
1: 好、啊、吧，只要平时我们保温杯里有热水，就能满足一杯咖啡的需求嘛。
2: 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对女孩子来说可能需要一些、
1: 啊、对，需要个男朋友。
2: 对，以后就是说不是我拧不开瓶盖了，是你能不能帮我萃取一下咖啡。
1: 对对对，是这意思。
2: 但是这个小飞，你今天看他带来以后，你会觉得想种草，然后以后户外想带出去。
0: 那个特别好，因为那个一代我试过，就是还没有设计的那么精巧、
1: 嗯、
0: 但是那会儿我已经觉得在户外所有的咖啡器具里它算是比较靠谱的了。
2: 嗯，
0: 但是我那个很快坏掉了。
2: 嗯，这个是很容易换吗？
1: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塑料杠杆嘛，可能我们连续去摁压的时候会稍微使大力，就可能会坏掉。
0: 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讲，你会觉得它那个压力太大了，摁着不爽。但是对于一天当中只有这么点锻炼的我来讲呢，就有时候唰揣的可带劲，然后哎坏了，怎么没有压力了这下？
2: 所以它并不涉及到什么需要充电啊等等各种的能源，
1: 啊、
2: 只需要。
0: 需要吃饱
2: 就可以了，以及热水。
1: 对, 对、嗯、热水完需要，如果是说我们平时外出啊，建议可以带个磨豆机哦、
2: 嗯、
1: 去将它研磨的稍微细一些，完了、
2: 嗯、
1: 直接放里就可以了。
2: 嗯，哎、嗯、有那种充电的磨豆机吗？
1: 有啊，
2: 有，
1: 对，有充电的便携的磨豆机，直接一按键它就可以已经研磨、
2: 啊、你那个像音箱盒子那个耳机盒子那个里面的、
1: 啊这个、对，这个就是一个便携磨豆机再加手冲咖啡设备哦、会比较方便一些，还会带一个旅行袋。
2: 这个我感觉我从小飞眼里看出了，
0: 没有这个它从体格和重量上来讲不太适合、
2: 嗯、
0: 就没有那么便携，
2: 你觉得太大了、嗯、
0: 对，你不要看我这个三点几升的这个、
2: 啊、
0: 它三点几升的出来的是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9:50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2026年湖北省盲人医疗按摩青年骨干班招生公告；2026年湖北省盲人保健按摩技能提升班招生公告；2026年湖北省残疾人养老护理员培训招生公告。为进一步提高我省盲人医疗按摩人员从业水平，湖北省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将举办盲人医疗按摩青年骨干培训班，现面向社会招收学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招生条件：湖北省户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年龄40周岁及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医疗按摩相关专业中级职称的年龄放宽到45周岁及以下，取得盲人医疗按摩人员从事医疗按摩资格证书的视力残疾人。培训安排：培训时间2026年7月1号到7月15号，以实际通知时间为准。培训地点待定。培训人数30人。培训内容：解剖生理基础、中医基础、推拿功法、常见成人及小儿病症的推拿治疗、临床训练。培训费用：参加培训人员免收培训费、食宿费和保险费，往返交通费凭正规发票据实报销，仅报销火车票、机票和长途汽车票，上限100元。陪同者食宿交通需自理。报名方式：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拨打培训中心培训科电话报名，如未接通可拨打办公室电话登记，名额有限，同等条件下以报名先后顺序录取。培训开班前，培训承办机构将电话通知录取学员具体报到事项。联系人：培训科高老师，02787128541。办公室：李老师，02787128722。周一至周五8:30到12:00，14:00到17:30。注意事项：一、参训人员报到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残疾证、盲人医疗按摩人员从事医疗按摩资格证书，保管好自己的交通票据以作报销凭证。二、学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后将获发结业证书。三、学习期间采取封闭式管理，原则上不允许请假外出，未经批准私自外出者将终止学习，不予发放结业证，往返交通费不予报销。为进一步提高盲人保健按摩师职业技能水平，促进盲人就业创业，湖北省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将举办盲人保健按摩技能提升班，现面向社会招收学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招生条件：湖北省户籍，就业年龄段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具有保健按摩行业1年以上从业经验的视力残疾人，有保健按摩专业相关职业资格证书优先录取。培训安排：培训时间2026年7月1号至7月15号，共15天，以实际通知时间为准。培训地点待定。培训人数30人。培训内容：中医基础理论、推拿功法、临床常见病痛的诊断和按摩推拿手法。培训费用：参加培训人员免收培训费、食宿费和保险费，往返交通费凭正规发票据实报。

0: 销，仅报销火车票、机票和长途汽车票，上限100元。陪同者食宿交通需自理。报名方式，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拨打培训中心培训科电话报名，如未接通可拨打办公室电话登记，名额有限，同等条件下以报名先后顺序录取。培训开班前，培训承办机构将电话通知录取学员具体报到事项。联系人：培训科高老师，027-8712-8541，办公室李老师，027-8712-8722，周一至周五8:30至12:00、14:00至17:30。注意事项：参训人员报到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残疾证、保健按摩培训或就业证明、保健按摩相关资格类证书，保管好自己的交通票据以作报销凭证。学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后，将获发结业证书。学习期间采取封闭式管理，原则上不允许请假外出，未经批准私自外出者将终止学习，不予发放结业证，往返交通费不予报销。为进一步提高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湖北省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将与湖北中华职教社共同举办养老护理员项目培训，现面向社会招收学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招生条件，具备湖北省户籍，就业年龄段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双手健全的三级或四级轻度残疾人。零就业，一户多残、老养残家庭中的残疾人无法参加培训的，经残疾人申请，可由与残疾人有抚、扶、赡养关系并履行了义务的亲属参加。培训安排，培训时间2026年7月1号至7月10号，共10天，报到时间6月30号，具体开班时间以承办机构通知为准。培训地点，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培训人数20人。培训内容，职业基础与安全、养老护理员职业素养、老年人特点与常见病、个人防护与辅具器具认知、生活照护核心技能、饮食与排泄照护、清洁与睡眠照护、更衣与体位转换、专业照护与急救、生命体征观察与用药、康复训练与保健、应急处理与心理支持等课程。培训费用，参加培训人员免收培训费、食宿费和保险费，往返交通费凭正规发票据实报销，仅报销火车票、机票和长途汽车票，上限100元，陪同者食宿交通需自理。报名方式，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拨打培训中心培训科电话报名，如未接通可拨打办公室电话登记，名额有限，同等条件下以报名先后顺序录取。联系人：培训科高老师，027-8712-8541，办公室李老师，027-8712-8722，周一至周五8:30至12:00、14:00至17:30。培训开班前将由武汉生物工程学院通知具体报到事项。联系人：易老师，18986057341，微信同号。注意事项，参训人员报到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残疾证，保管好自己的交通票据以作报销凭证。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后，将获发结业证书。考核优秀学员将推荐至学校康复产业园就业。学习期间采取封闭式管理，原则上不允许请假外出，未经批准私自外出者将终止学习，不予发放结业证，往返交通费不予报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5: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6: 想说却还没说的。
7: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6: 还很多。
8: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9: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0: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1: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8: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2: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7: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3: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0: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一首歌里学习怎样和自己相处，今天开场曲为你推荐的是杨丞琳的《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这是她在2025年1月发行的《有且》专辑当中的一首。无论现阶段的你处在什么样的感情状态，都可以享受一个人面对世界的状态，即使孤单也不会是负担，而是一张自由的车票，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地走向未知的地方。这首歌曲有一句点睛之笔，我学着一个人去爱着孤独又平凡的一生。也许终其一生，我们最需要学会的就是怎样和自己相处。这首歌曲治愈的风格，让浮躁的内心得以平静，不安也得到些许缓解。据说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正是杨丞琳的低谷期，是制作人许哲佩和这首歌带他走出深藏许久的阴霾，治愈了内心的不安和恐惧。

时光悄无声息，我们总以为那些陪伴自己青春的热门旋律不过是昨日刚刚循环的新歌而已，可是蓦然回首才惊觉，原来一些耳熟能详刻在记忆里的歌声早已经悄然走过了十多年的光阴。十年就是一代，足以改变很多人和事，足以让四季更迭，山河变迁，却唯独留得住歌声，留得住藏在旋律里的滚烫青春。那今天我们来放慢脚步，重温这些诞生于十年前后的经典金曲，看看哪一首依然静静地躺在你的常驻歌单里，从未被删除，从未被遗忘。岁月如歌，总有一曲天籁温柔治愈漫长岁月。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发行于2016年12月，是科幻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主题曲，当年可是火遍全网的金曲，有着空灵磅礴的旋律，唱尽了宇宙的浩瀚与人间的深情。

诞生在2016年的还有周深的《大鱼》，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这首歌曲一经发布，就凭借婉转空灵的独特嗓音一举封神，轻柔的唱腔缠绕着细腻的情绪，娓娓道来一段飘渺诗意的故事，治愈了无数人的深夜时光。时至今日，依旧是无数人循环往复、百听不厌的心头金曲，仿佛未曾感觉时光已这样流过了10年。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如果说大鱼是山海星河的浪漫，那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就是藏在市井烟火里的甜蜜温柔。这首歌曲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距今刚好十年。歌曲一经上线就刷屏全网，轻快灵动的节奏，浪漫缱绻的歌词，满满的少女心事和少年温柔，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全民情歌。前奏一响，仿佛瞬间回到青涩懵懂的年纪，所有纯粹的欢喜、简单的心动，都藏在这一段温柔的旋律里。时光流转，温柔从未退场。

0: 曲循环。
1: 2016年11月，张艺谋执导了电影《长城》，片尾曲是王力宏和谭维维合唱的《缘分一道桥》。后来，这首歌曲收录于王力宏2017年发行的专辑《AI 爱》中，又是一首10年金曲。歌曲打破了流行与游戏的边界，将戏腔的古韵悠长和流行的洒脱大气完美交融，气势磅礴的唱腔，荡气回肠的歌词，演绎出家国大义与江湖豪情。它也成为华语乐坛影视剧出神曲的经典范本，历经10年打磨，依旧震撼，经久不衰。听过了山河豪迈，再赴一场童话温柔。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发行于2016年，是影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主题曲。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气息，轻快甜蜜的节奏，干净纯粹的歌词，精准地勾勒出校园时代的懵懂心动和纯粹美好。十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只要旋律响起，那些操场晚风、课间嬉笑、青涩心事，就会瞬间涌上心头，拉回无忧无虑的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说校园金曲是明媚热烈，那陈粒的小半就是小众又独特的温柔洒脱。这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7月，收录在专辑《如也》当中，历经十年依旧是乐坛的小众经典。极具辨识度的独特嗓音，慵懒随性的唱腔，藏着克制的爱意和细腻的心事。这首歌小众却很惊艳，温柔又有一点疏离，在众多的金曲中独树一帜，历经十年依旧是无数人歌单里面舍不得删除的宝藏单曲，越听越有韵味。
8: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年金曲留下的是我们的青春故事，任素汐的《我要你》不知不觉也已经有十年了，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也是他踏入乐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开篇，如今已经算得上是一首经典了。没有华丽繁复的编曲，只有慵懒轻柔的浅吟低唱，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故事感，温柔的嗓音细腻又深情，把心底的柔软和纯粹娓娓道来，安静而又治愈，陪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寂静的夜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说起青春的金曲，永远少不了许嵩的身影。2016年，他发行了《青年晚报》专辑，其中的《雅俗共赏》火遍全网，同时期的《燕归巢》也广为流传。他的歌声自带国风的诗意和人文的温度，清雅的旋律，隽永的歌词，兼具烟火气和诗意的美感，藏着独属于许嵩的国风浪漫和岁月沉淀，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也是无数粉丝心中无可替代的经典。历经10年，依旧温润如初。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你的歌单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歌曲总也删不掉呢？不知不觉间，岁月已经走过了十年。有些歌声温柔治愈人心，有些歌声能够承载一座城的记忆。郑雷的《成都》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这首民谣金曲用质朴的歌词、沙哑温柔的嗓音唱尽了人间烟火和离别。简单的旋律，平淡的字句，却藏着最真挚的情感。它不仅让无数人爱上了这座城市，也让他的民谣情怀深入人心，成为华语民谣史上无法复刻的经典。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年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岁月淬炼歌声，只有实力才能见证光芒。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自传》中。它藏着一种独属于青春的热烈和怅惘，依旧是熟悉的热血唱腔，依旧是动人的青春叙事，把年少的狂欢、成长的遗憾、离别之后的惦念悉数唱尽。十年的光阴流转，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读懂青春里的肆意和温柔、遗憾和圆满。

0: 声，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成长的路上总有歌声可以读懂人心。薛之谦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其中诞生了《演员》《一半》《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这三首爆款的金曲，距今都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三首作品各有风情，却同样是唱尽感情里的那些隐忍、遗憾和无奈。细腻的唱腔，戳心的歌词，精准地击中了成年人的情感软肋，成为10年之间经久不衰的情感金曲。这首歌曲《演员》还在不在你的歌单里呢？

李荣浩的歌声自带人间烟火的质感，他的《不将就》发行于2016年1月，收录在专辑《有理想》当中，是开篇即火的十年金曲。独特的烟嗓唱腔，慵懒随性的风格，唱出的是成年人对待感情的清醒和执着，不将就，不敷衍，真诚对待热爱与奔赴。而同样诞生于2016年的《爸爸妈妈》，更是直击人心，质朴平凡的歌词，温柔走心的旋律，把亲情的厚重温暖娓娓道来，一字一句皆是感动，治愈了无数的普通人。历经十年，依旧温暖如初。十年风雨，十年成长，时光匆匆，奔赴上海，我有经典永不褪色。在今天节目当中所重温的每一首旋律，都是诞生于2016年的经典，他们历经了整整十年的沉淀，依旧鲜活动人。是他们见证了我们年少的懵懂，陪伴了我们成长的蜕变，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欢喜和遗憾。无关新旧，不问时光，只要前奏响起，那些尘封的记忆就会瞬间的苏醒，温柔和回忆席卷心底。岁月更迭，旋律不息，青春未老，回忆长存。今天这些旋律，哪一首留在你的常驻歌单里呢？愿时光温柔，金曲长存，而我们永远心怀热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国外的一项调查报告，他说在婚姻关系中，家务事是夫妻争吵的头号诱因。35%的人会因为育儿问题争吵，35%的人会把如何安排业余时间当作争执点，24%的人呢会因为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说看什么电视啊之类的吵一架。生活琐事最大的特征就是说出来矫情，吞下去难受。那些引起负面情绪的琐事就是一种提醒，他在告诉我们说，这种相处模式让我不舒服，我感到不被爱了，我的感受未被受到尊重。所以你说，如果是你，你会怎样拯救这种所谓的很矫情的争吵呢？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梁咏琪的《湖水》。今天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听梁咏琪的声音的，她的声音呢是没有侵略性，反而是那种抚慰人心的功效，所以很多人反映听梁咏琪的歌永远都有一种安全感，在她的歌单当中你可以放心的从第一首歌听到尾，不会让你大起大落，几乎每首歌都是娓娓道来的，关于那些幸福的、美好的，或者是说带一些小悲伤的，都可以被她的声音融化掉，你说这样的声音是不是就是很治愈呢？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林宥嘉，被叫做是慵懒风的代表。让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淳佳和游鸿明的谈心。你有多久没有和爱人谈谈心了？有时候真的会发现，语言表达是感情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你所谓的矫情，或者是你所感受到的对方的矫情，通常都是因为你可能没有给足爱的感觉，没有给足安全感。往往那些幸福的小家庭里都有一个很会沟通且情商也很不错的人，都在做家人的润滑剂。所以如果你认为自己有一定的语言沟通心理障碍，不妨试试看每周进行一次灵魂版的谈心事宜，慢慢就会发现，当你愿意敞开心扉的时候，对方也会慢慢对你吐露心声了。来听下一首歌，来自 The Captains Top of the World。

这首歌是 Captains 组合的代表作《世界之巅》。当然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好几首大受成功的作品，比如说范晓萱也翻唱过的那首 Close to You， 对，这首歌，还有昨日重现 Yesterday Once More 等等等等。只是说他们乐队最经典和最巅峰的时期应该是定格在80年代了。1983年妹妹因为厌食症去世，哥哥就不再唱歌了，于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 The Captains 的出现。而当年这些经典也成为了大家想去纪念他们、回忆他们的最佳方式了。继续来陪伴到大家，来听到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的《爱不留》。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王心凌拍摄这首歌的录影带的时候，公司安排了偶像剧小生阮经天担任他的男主角，两个人拍得特别的投入，一镜到底，竟然没有 NG， 以至于工作人员纳闷说两个人之前真的是不认识吗？结果被他们两个人异口同声的否决，说之前是真的不认识了，但论拍戏我们可是科班出身。好吧，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听一首 Beyond 的歌，这个歌呢是来自他的 Armani。 如果你曾经痴迷过 Beyond， 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主题大多都是关于和平和爱。这首歌呢是写给非洲儿童的，里面有句歌词是 Armani， 就是非洲肯尼亚的语言，其中里面的 Armani 就是和平之意。 Nakupenda Nakupenda Wewe 就是我们爱你， Tunataka Wewe 就是我们需要你的意思。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当时这首歌播出之后，网友就纷纷评论说，请不要低估吴青峰，在选曲上没有违背自己的内心，同时也交出了一份令大家都非常满意的答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孙燕姿《我怀念的》。

0: 没有哭，没有说。
1: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丽婷的这首《等等》。王丽婷呢，她是华研国际旗下的女歌手，她的第一张 EP 在2005年，走的就是不太主流的风格，选择了一首 Bossa Nova 风发行。其实当年这个风格是不太受大众认可的，后来大家怎么开始认识他呢？在2009年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就是林宥嘉、萧敬腾、杨宗纬参加的那个比赛，他作为了踢馆赛选手出现之后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知名度了，后来2010年才开始真正的进军华语乐坛。这首《等等》就是他推出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6: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绿色移民乔迁新居，大国工程交出生态答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有哪些工程特点和技术难题？我省高招填报志愿时间安排出炉，22所军校在鄂招生800余人，32个一人公司入驻 OPC 社区。新政速享您将关注到，我市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零自付。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在求索中迈步才是成长的模样。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4: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中，葛洲坝区域的2265棵大树正在陆续搬家。从6月10号到11号，记者跟随一棵编号为 C9 的黄葛树，全程记录了它24小时的乔迁之旅。请听宜昌台记者刘作华、任家、高瑜的报道。
6: 作为一个马评人，
4: 6月11号上午，编号 C9 的黄葛树已经稳稳扎根2公里外的新家平湖半岛，四根支撑杆牢牢固定住树干，配套排水设施全部布设完成。
6: 住在中间。
4: 宜昌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主任李宪军：
10: 每棵树呢都有一个编号，相比的说 C9，C 就代表着胸径在40公分以上的这个树木。然后9呢就代表它的序号，是第9棵树，这样每一棵树的话都对应到栽植地点的这个序号上面去。
4: C9 黄葛树树龄已有50多年，乔迁新居之前它被种植在葛洲坝公园的显眼位置，是很多人的集体记忆。宜昌市葛洲坝片区居民吴芳娃：
11: 他也像一个朋友，也像一个葛洲坝变迁的一种见证者，所以说大家对他都有一种好像 依依不舍，即使那个再能见到他，
7: 我把那个铁丝包包往那边搞
4: 了。C9搬家前，宜昌市园林部门做了细致的打包工作。宜昌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工程科科长周家庆
8: 做好土丘和树干的一个防护，主要是防止树干的水分蒸发，再来就是防止在运输过程中树皮的一个受损。然后土丘的话，我们采用铁丝网进行一个包扎，采用打包袋对土丘进行二次的一个包扎。
4: 眼下天气炎热，为确保存活，移栽全程不能超过24小时。6月10号上午，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 C9 调运至大件运输专用车上。运输过程中，警车开道，洒水车护航，吊车随行，历时40分钟，顺利抵达新家平湖半岛。到11号上午，移栽工作全部完成，用时控制在24小时以内。目前，园林部门为它搭建了遮阳棚，布设气生根培育装置，持续开展精细化管养。
12: 往你这边来一点吧。好，现在可以了。
4: 作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一部分，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区域里，包括 C9 在内的2265棵树木需要移民。它们不仅承载着当地人的情感，还有固碳功能。宜昌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副主任王小红：
13: 我们就有一棵这个树龄20年的樟树来说吧，它碳储量大约是190公斤，它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呢，就相当于是一家三口的人家，它家庭的用电量是3200度的这么一个排放量。
4: 为了留住这些生态家底，宜昌市园林部门本着应宜尽宜的原则，对每棵树做了精准评估，量身规划他们的新家。树龄长的黄葛树移到能远眺葛洲坝的平湖半岛，留住城市记忆；观赏性强的银杏树搬到葛洲坝中学，成为校园一景；还有的移栽到有待绿化的区域，充当城市空调和绿色海绵。这些树木成为了大国工程里的绿色移民。据了解，这2265棵绿色移民的大规模移栽从今年5月下旬启动，将根据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用地时序分区进行。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工程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超1000万立方米。那么，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有哪些工程特点和技术难题呢？今天的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系列报道，我们和您一起来深入了解这些问题。
14: 三峡枢纽新通道布置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5级船闸，上游进口位于太平西港码头附近，

0: 下游出口位于大象溪附近，线路总长6680米，工程建筑物包括船闸主体段、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挡水建筑物、场内交通工程及排洪系统等。葛洲坝航运扩能，拆除既有3号船闸，新建两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的3号和4号双线船闸由主体段、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等部分组成。尽管新建船闸在基本形式上延续了传统设计，但由于工程是在两大既有水利枢纽基础上的改扩建，首要前提是确保既有枢纽的绝对安全与正常运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1: 新建的船闸虽然船闸形式没变，但是因为工程的技术条件完全不一样，它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新通道工程啊，它是在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这两个工程进行改扩建，那么这种工程的建设条件以完全自然条件下建设一个新的工程，它的工程建设条件和技术条件完全不一样，要难得多。首先要确保现有两大枢纽工程的绝对安全，不能影响到现有两大枢纽它功能的正常发挥，它的正常运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期间，相关部门将采取多种举措保障通航安全。一是在葛洲坝二号闸上下游，葛洲坝一号闸上游增设靠船墩，缩短进闸时间；二是葛洲坝一号闸、二号闸消防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实现一号闸、二号闸均可通过危险品船舶；三是交通运输部门制定了工作方案，从船舶过闸调度、通航建筑物运行保障、船舶待闸服务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措施，保障既有船闸通航和工程施工安全。新建船闸的通航标准实现跨越式提升，由原有的5000吨级跃升至万吨级。这一设计标准的全面升级，对船闸建筑物、核心设备及相关配套技术提出了超越现有水平的巨大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1: 那比如说它的输水系统，为了提高这个通航效率，船闸的冲蓄水时间我们还是跟老的船闸一样是12分钟，但是因为新的船闸它规模大了，所以整个冲水血过程当中它的水能量提升很多，这就带来了整个水利系统它能不能保证船舶的过闸安全以及相关控制闸门的结构安全。第二个呢，这个船闸更大更高，新的船闸的单扇轮子门它的重量达到了1440吨，老的船闸是850吨，这个幅度提升的是非常大的，它这个重就带来了它的建造安装包括以后的起闭的技术难度增加了很多。我们创建了一个新的轮子门的结构体系，包括它的材料方面的创新、结构方面的创新，它起闭的起闭力、液压缸的起闭的行程都要比老的船大得多。
0: 工程建设过程中还需要攻克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比如高差213米花岗岩山体深七开挖，开挖深度超越现有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世界纪录，攻克世界最高水头巨型船闸输水技术，复杂软弱夹层地基建闸技术等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1: 在这样一些技术难题下，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指导领导下啊，我们设计单位联合了全国众多的科研机构进行了上十年的攻关研究，在现有传达技术上面，面向新通道的这个技术难题，我们有很多的技术突破和创新。
2: 6月10号，湖北省招办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时间安排，明确了模拟填报、集中填报、征集志愿各阶段具体时段，并且公布了官方填报平台及多项重要提醒。根据安排，本次高考志愿模拟填报工作呢，自6月11号8时启动，至6月17号17时结束，面向全体考生开放志愿填报演练，帮助考生熟悉系统操作与填报流程。正式集中填报志愿分为2个批次，第一集中填报志愿时间

为6月29号8点至7月2号17点，其中呢，填报本科提前批志愿时间为6月29号的8点到30号17点，填报本科普通批、艺术本科校考批、艺术本科统考批、体育本科批、技能高考本科批、高职高专提前批、艺术高职高专批、体育高职高专批、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时间为6月29号8点到7月2号的17点。第二轮集中填报针对高职高专普通批，时间呢是8月6号8点至8月9号17点。为保障未完成录取考生顺利补报，我省分多轮设置征集志愿环节。7月16号开展本科提前批、艺术本科统考批、体育本科批征集志愿。7月27号进行本科普通批第一次、技能高考本科批征集志愿。7月30号进行本科普通批第二次征集志愿。8月5号进行高职高专提前批、艺术及体育高职高专、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的征集志愿。8月17号、8月20号分两次进行高职高专普通批征集志愿，所有征集志愿开放时段均为当日8点到17点。填报志愿官方平台为湖北省招生数志综合平台，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参加模拟志愿填报、集中填报志愿和征集志愿。在规定时间内，志愿填报不限制保存次数，系统以最后一次成功保存的志愿为准。考生可通过湖北省招生数志综合平台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查询招生计划、高校招生章程、近两年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及其他重要参考信息。省招办提醒，考生需对本人网上填报志愿行为负责，若因为没有准确了解高校招生章程、密码设置保管不当、未按照流程填报志愿、未按时保存志愿、请他人代填、未及时接收手机短信等原因导致志愿填报错误或遗漏，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在志愿填报过程中，考生应该和所在中学老师保持密切联系，也可联系当地的招办咨询招生政策。6月10号，湖北省招办发布2026年军队院校在鄂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公告。今年呢，一共有22所军队的院校面向湖北招生，总计划800余人。根据了解，这22所军校涵盖全军多兵种序列，包括国防科技大学、海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陆军军医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等。其中呢，海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两所院校驻地是位于武汉。报考考生需为参加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的普通高中应届和往届毕业生，未婚，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截至2026年8月31号。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符合军队院校招收青年学生的政治考核、面试和体格检查标准条件。报考军校的考生必须参加政治考核，未参与考核或者考核不合格者，不得参加军校学员选拔体检和面试。所有考生需在6月13号18时前将填写完成的政治考核表提交至所在高中或高考报名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此次政治考核仅针对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定向培养军事政治考核时间为7月13号至20号。志愿填报环节纳入全省高考统一安排，军校志愿统一设置在本科提前批，填报时间为6月29号8点到30号17点，考生最多可填报2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省招办提醒，考生填报前呢，务必仔细地研读各军校招生章程，对照专业组首选科目、性别限制、体检标准等等要求，结合自身高考成绩、身体条件与个人志向合理填报。
本次军校招生面试与体检集中安排在7月3号到7号，全省设置2处军检地点，襄阳、宜昌、十堰含神农架林区、金门、随州的考生可前往联勤保障部队第991

院参检。省内其余地区考生统一到中部战区总医院汉口院区参检。参检名单、划线规则、具体时段等等信息将在湖北征兵、湖北省招办公众号、湖北省招生数字综合平台公布。县级兵役机关、各地招办及有关中学也会通知考生。全省阳光招生短信平台还将免费推送参检提醒。军队院校招生录取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全部实行远程网上投档录取。军队院校在鄂招生执行我省普通类本科特殊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以院校专业组为基本投档单位，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按照考生分数优先、遵循志愿顺序的原则进行投档和录取。省招办根据考生文化成绩、志愿顺序和院校专业组招生计划，按照线上政治考核结论通过、体检和面试结论均合格生源数与院校专业组计划数一比一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投档给院校，由院校负责录取。军队院校学员入学以后需要进行入学资格复审、政治考核复查和体格检查复查，合格者取得学籍和军籍，不合格者按照相关规定处理。6月10号，湖北省林真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亚轩入住点军区初心 OPC 社区，目前还有12个像他一样的 OPC 陆续入住该社区。 AI 创业不用大额启动资金，投入购买算力就能够做影视内容，成本极低。李亚轩呢是湖北交通职院艺术设计专业2026届的毕业生。他说自今年1月份在湖北宜兴世界科技有限公司实习接触 AI 影视之后呢，他就喜欢上了 AI 影视，独立完成多部作品以后萌生了创业的想法。未来他将聚焦二次元、漫剧等等低版权风险赛道，深耕 AI 内容创作。初心 OPC 社区运营官刘玉静告诉记者说，该社区呢全面复制杭州母公司成熟运营经验，社区提供免费的

0: 区、宜树 OPC 社区、三峡开源社区、三峡科技大市场 OPC 社区入驻企业32个。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新政速想，我们今天来分享，我市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零自付。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医保呢再出实招，自6月15号起，宜昌将正式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那么这意味着，在我市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零自付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的参保孕产妇产生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将不需要个人承担。这项政策覆盖全市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包括职工、居民以及参加生育保险的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期间发生的属于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范围内的床位费、诊查费、阴道分娩和剖宫产对应的分娩操作、手术、麻醉、监护以及与分娩直接相关的常规检查、药品、耗材等等费用，由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全额保障。超出基本服务包范围的费用，政策呢也给出了贴心的安排，因其他特殊治疗、特需服务以及合并症、并发症治疗等产生的费用，不设住院起付线，按基本医保住院报销比例进行报销，进一步减轻家庭负担。目前呢，宜昌市已签约18家分娩零自付服务定点医疗机构，参保群众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就近选择。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特别提醒，该政策自2026年的6月15号零时起执行。2026年6月15号零时以后分娩的孕产妇，可以享受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零自付的待遇。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最近呢，有一个热词在年轻人当中很流行，叫奥德赛时期。这个词呢，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战后漂泊了10年才返回故乡，人们便用人生的奥德赛时期来形容20到35岁的年轻人在工作、感情、人生方向尚未定型的时候，处于迷茫、试错又不断寻找答案的那段探索时期。奥德赛时期为何会引发年轻人的共鸣呢？或许呢，是每个人都能够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走出校园，踏入社会，人生不再有预设的轨道，面对职业方向、生活所居、人生规划等等多重选择的时候，很多人有过这样的迷茫，未来的路该如何走，又该如何活成自己期待的模样。或许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奥德赛时期，迷茫和彷徨并不是青年独有的困惑。今年的4月，在一次访谈中，71岁的作家莫言谈到了自己的奥德赛时期。他说，我也有过很长的迷茫期，年少放牛的时候不甘现状，他选择进厂务工，入伍当兵，每一步都想走到外面去，看更广大的世界，接触更多的人，学更多的知识。后来兼职图书管理员，又拼命地读书写作，希望通过写作来改变命运。从莫言的经历可以看出，青春从来没有预设的脚本，在求索中迈步才是成长的模样。与其在迷茫中不安，不妨坦然接纳当下的起伏，在不断实践中认清自我，锚定方向，积蓄成长的力量。扎根基层沃土是破解迷茫的良方。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获得者，湖南新农人朱霞从零开始学习智能农机操作，把汗水洒在田间地头，也让村庄焕发新的生机。放下空想，扎进现实，在解决具体问题中奋斗的方向自会清晰。锤炼技能本领是抚平焦虑的底气。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13厂90后前工华成祥潜心磨砺技艺，以毫厘之间的极致追求守护战鹰的每一次起降，握紧手中的桨，专注于每一次滑动，青春的航船自会向前。投身奉献担当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来自河南许昌的寇文文， 大学毕业以后选择到西藏定日

0: 县曲当镇小学去任教，他既是传道授业的老师，也是悉心照料学生的家长。跳出小我纠结，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青春的价值自会彰显。当下的年轻人成长于快节奏的时代变化之下，技能要求不断升级，知识体系快速迭代，难免就会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感。社会层面应该主动看见青年的想法和状态，不断完善容错的社会机制和兜底的支持保障，让年轻人的探索有底气，试错有空间，前行有光亮。以包容之心看待多元发展，尊重差异化的成长节奏，才能助力青年从容探索，稳步前行。史诗中的奥德修斯经历了漫长的漂泊，战胜了无数的艰险，穿越重重风浪，最终抵达故土伊萨卡，在探索中沉淀本领，在实干中锚定方向，每一位青年终将抵达属于自己的理想彼岸。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一起读吧的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那在这里，我们希望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

0: 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您也可以拨打6862099和我们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很多人说，我为什么喜欢读书呢？因为人生短暂，有太多美好的东西来不及去体验，所以呢，想要去阅读别人的经历，体会别人的感受，去见识更大更灿烂的世界，而不是拘泥于一方小世界，独守着一颗空荡荡的心。无书墨飘香四处，无诗文相伴青春，回忆起来总会缺一些滋味，不如迎着朝阳与晚霞，吹拂微风与细雨，捧着一本好书去遇见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自己。网络上曾经有一条奶奶坚持摆摊30年的视频走红，那视频当中呢，这位奶奶是谈吐不凡，对生活的理解独到而深刻，不少网友为她点赞，直言奶奶活得通透，是新时代的人间清醒。而什么是人间清醒呢？作为网络流行语，指的是面对这纷繁华丽的世界和人间，始终保持着清醒，不迷失自我，并且明确自己的定位，理性并且踏实的生活和工作。而什么又是通透呢？是体会过人间百味，依旧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是能够融入人群，又能够自在独处，是看得明白，拎得清楚，却不纠缠，是不跟别人过不去，也不跟自己过不去，它是岁月最好的礼物之一。通透也可以视为成熟的一种，随着岁月的增长，曾经那些不可理解不能原谅的都随着时间和解了，曾经那些纠结不已的紧攥着不放的都在看开之后松手了，曾经那些激烈决绝的势撞南墙的也都被经历镀上了一层柔光。林语堂曾说，人生几乎是像一首诗，有韵律和拍子，它开始是天真朴实的童年，然后便是粗拙的青春，带着青年的热情和余憨，理想和野心，达到一个活动比较剧烈的成年时期，到了中年，性格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纯熟一样，对于人生见抱着一种宽容，比较玩世，同时也比较温和的态度。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第一篇文字就选自林语堂的散文集《生活的艺术》，我们一起来聆听作家眼中通透的人生。
1: 我想由生物学的观点看起来，人生读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其自己的韵律和拍子，也有其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它的开始就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接着便是粗拙的青春时期，粗拙的企图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具有青年的热情和余憨，理想和野心，后来达到一个活动很剧烈的成年时期，由经验获得利益，又由社会及人类天性上得到更多的经验，到中年的时候紧张才稍微减轻，性格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纯熟那样的圆熟了，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叫宽容，叫完事，同时也叫慈和的态度，以后便到了衰老的时候，内分泌腺减少他们的活动，如果我们对老年有着一种真正的哲学观念，而照这种观念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时期在我们的心目中便是和平、稳定、闲宜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光闪灭了，一个人永远长眠不再醒了，我们应该能够体验出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应该能够像欣赏大交响曲那样欣赏人生的主要题旨，欣赏它的冲突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决定，这些周期的动作 在正常的人生上是大

0: 同小异的，可是那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共济。在一些人的灵魂中，那个不调和的音符变得日益粗大，结果竟把主要的曲调淹没了。那不调和的音符声响太大了，弄得音乐不能再继续演奏下去。可是那是因为它缺少一种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被掩蔽了。如果不然的话，正常的人生便会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动作和行列，朝着正常的目标而迈进。在我们许多人之中，有时断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为速度错误，所以音乐甚觉刺耳难听。我们也许应该有一些恒河的伟大音律和雄壮的音波，慢慢的，永远的向着大海流去。没有人会说一个有童年、壮年和老年的人生不是一个美满的办法。一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之分，一年有四季之分，这办法是很好的。人生没有所谓好坏之分，只有什么东西在哪一季节是最好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而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除夜郎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否认人生不能像一首诗那样的度过去。莎士比亚曾在他关于人生七阶段那段文章里把这个观念更明了地表现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曾说过同样的话。莎士比亚他在大体上把人生当作人生看，正如他不打扰他的戏剧的人物一样，他也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一般配置和组织。莎士比亚和大自然本身一样，这是我们对一位作家或思想家最大的称赞。他仅是活于世界上，观察人生，而终于跑开了。
1: 只想安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后汉书》里有这样的一则故事，一个叫孟。

0: 敏的人背着一种古代的炊具甑在路上行走，不小心失手将甑掉到地上摔碎了，但是他一眼都没看，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走了。这一幕被当时的名士郭林宗看见，他问孟敏为什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孟敏说，都已经摔碎了，再看又有什么用呢？郭林宗觉得他的气度和格局都不一般，劝其四处游学增长见识。十年后，孟敏果真名闻天下，三公一起辟照都不屈从。生活中若是碰上孟敏这一般的糟心事，可能很多人往往都难以释怀，对着满地的破碎残渣懊恼不已，可又于脚下，眼里就难见到远方。人生最遗憾的事之一，就是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而通透的人，有能力拿起，也有智慧放下。正如作家周国平所感，人生就如垂钓，真正的钓鱼者不在乎能否钓上鱼，而在乎钓到的满目风景，钓到的无穷乐趣，钓到的丰满人生。
1: 小时候，我常常寄住在外祖母家，有许多兄弟姐妹，每次相约饭后要一起去玩，吃饭时就不能安心，总是胡乱地爬到嘴里咽下，心里尽是想着玩乐。这时外祖母就会用她的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们吃那么快，着急去干嘛？这句话令我一时呆住，然后他慢条斯理地说，吃那么紧，怎么会知道一碗饭的滋味啊？当时我深记着外祖母的话，从此吃饭便十分专心，总是好好吃了饭再出去玩。从前不觉得这两句话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然而长大以后，年岁日长，愈感觉这两句寻常的话有至理在焉。活在当下，看似寻常言语，实际上是一种极为豪迈的精神，是把过去与未来做一截断，使心思处在一心一静的状态。一个人如果能每时每刻都处在一心一静，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够牵住他，也没有什么痛苦能够动摇他了。一心一静是治疗人生的波动不安、痛苦、散乱最有效也最简易的方法。不能活在一心一静之中，那是由于世人往往重视结局而不重视过程。很少人体验到一切的过程乃是与结局连结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吃饭时吃饭，品味米饭的香甜，又何以能深刻地品味人生呢？一心一静是活在每一个眼前的时节，是承担正在遭逢的变化不定的人生。活在每一个过程，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痛苦时痛苦，快乐时快乐。人生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奔赴某一目的，而在于承担每个过程。活在苦中，也活在乐里；活在盛放，也活在凋零；活在烦恼，也活在智慧；活在不安，也活在止息。这是面对生活的最好的方法。
0: 从周国平的文字中，我们得以知晓，通透并不是一种易得的品质，而是历经世事浮沉后，拥有着对抗庸常的力量。曾有网友问历史学家许卓云，该如何过上一种有力量的生活？他回答，有力量。

0: 量大约可以理解为思想丰盈而不空虚，心有定力不随流。我们之所以会感到无力，常常是因为想要的太多，想要的太多而又无法都抓住，自然就会无力、焦躁和烦乱。而通透的人会守住内心的安定，紧紧抓住最重要的那一根主心骨，使自己可以在人生之海的狂风巨浪中不翻船。这种活于当下的人生哲学也深深影响着作家林清玄，他从一碗饭中悟到了面对生活最好的办法。
1: 我喜欢看别人钓鱼，常常偷闲去湖边，凑到垂钓者身边去分享垂钓者的欢乐。一位老者总是兴致勃勃地坐在湖边的一角钓鱼，显得乐观而自信。他拥有三根带支架的鱼竿，长长的鱼竿伸向湖中，他总是聚精会神地等待鱼儿上钩，往往是很久很久才钓到一条小鱼，只有两三寸长。他非常娴熟地收竿，摘鱼嘴里的钩，把鱼放在浸没在水中的网兜里，然后又把鱼竿甩出去，便耐心地等待。在我看来，这老者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凭我的感觉，在这里他钓一天鱼也只不过是一斤鱼的收获罢了。一次，我瞧着他的网兜中那几条又小又瘦的鱼说，你老钓这样的小鱼有啥意思？他笑着对我说，小伙子，看来你还没钓过鱼，我在这里钓的不是鱼，而是乐趣，钓的是一湖秀色。你瞧，

0: 他一次又一次查看网兜中的鱼，总是抱怨收获太小。显然，这人是同自己过不去。他不说自己缺乏耐心，用心不专，而是怪环境不佳，怪手中的杆不好，一个怨天尤人的主。这时我想起一位作家的话，人生如钓鱼。
1: 愿你我都能够从生活、从书本中获得通透的力量，成为人间清醒。最后，依然要非常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学习的窗，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这样。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跟您说一说呀、说这么一位花钱的藏家老赵的故事。老赵的故事出自赵阳所著《花钱的收藏故事》一书，书中的老赵自然也就是赵阳本人了。咱们呀，听一听郑思杰的讲述。
5: 回到原路，再比如说，假设别家当时心理价位是2000元，老赵的心理价位是3000元，但是老赵何尝不愿意以2000元，或者以所谓的行情1500元拿下这枚钱呢？就因为道理很简单，对于特殊的物件，精美的绝品肯定是没有纯粹的准确的同类，所以所谓的价格行情永远只是参照。东西少，要的人多，面对竞争，价格是不断伸缩的。有的人不完全在乎钱，有的人未必有钱，但也许是舍得花钱的疯子，他们更在乎占有喜欢的东西，因为钱可以再挣，东西错过了，也许就一辈子错过了。所以，在高精尖的物件上，没有死板的行情可言。要是好东西都按行情走，那干嘛卖家还拿着等你呢？人家干嘛还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到上海，把货色捂着给你送来呢？说白了，这不就因为你出件爽气也够朋友吗？所以行情只对大量的普品有意义，对精品只是一个谈判时候利用的砝码，是说事儿用的。老毕更绝，你一旦跟他讨价还价，想用市场行情理性逻辑来折磨他，他马上给你换个逻辑。他说，老赵，你们在玩钱，我在玩命啊。想想也是，他出差去拿货，也许有时候颗粒无收，但差旅住宿都是纯亏呀。网络兴起，信息透明，原来的卖家与藏家由于信息不畅，需要中间商预成，现在买卖直接交易，跳过了中间商，钱商的日子日益难过。他这么一说，老赵只能是哑口无言了。1994年的时候，钱币市场也不过刚刚兴起，当时在江南小城无锡，古玩市场主要集中在南禅寺花鸟市场。中国不少地方的古玩市场开始的时候都集中在花鸟市场、城隍庙、邮电局之类的地方，这个也符合中国以庙会集市作为人们公共生活与消费平台的传统。同时在崇宁路也有不少的地摊。无锡钱币市场为什么要在崇宁路而不在其他的路段呢？这个就无可考证了，大概是约定俗成，加上管理不太苛刻吧。当时网络还远远没有被收藏界运用，网络也没有被大家知晓，城市之间的交流是靠商贩的双脚来回扯动而成的，不少人专跑几个城市， 有一个老陈在江南一带活动，几乎在北到南京，南京到杭州的每次钱币古玩交易会上他都会去摆摊。周日他不是出现在无锡南禅寺，就是出现在常州红梅公园门口，还有一些则是坐商，不经常的跑动。比如苏州的老杨就是守着自己文庙的店铺，大部分开店的都是日常守店，也不时出去补点货。比如苏州的小毛、无锡的阿二、老周都是经常出去拿货的。那时候一大批人，尤其是年轻人，涌入了收藏古玩这个行列。求知是当时的一个主题背景，风雅倒还是其次的，投资意识更是蛰伏在潜意识的层面里，不能明说。这个行业充满了风险和陷阱，古书上罗列了所有的陷阱、机关、造假法术，都已经无法涵盖新时期的种种新式武器了。花钱与其他古玩一样，奉行的是不吃亏无以成长的信条。具体说，由于古玩鉴定是由目测为主，而以考定为辅，同位素、碳十四之类的，一来一去几百年，一下就抡了好多朝代，根本没法判断具体的年份。而目测也就是靠肉眼去鉴别，这个东西除了师傅带徒弟，真的是没法说清楚。书上写的再好，也无法靠文字的描述特征来实战呢。更何况造假者在与你看同样一本经典的书啊。所以古玩的鉴别说白了就是逐一排雷法。假设世上存在的

0: 100多种造假方法，也就是存在了100多种赝品的模样。你一一的接触过，了解过，记住了其模样，烧成了灰儿，您也认得，这样就基本能保住您在100种造假横行的年代不得吃药。但是如果第101种、102种药问世，而您又不熟悉的话，您照样得吃药。有的老法师100种赝品都熟悉了，所以很牛起来，但是往往栽到在历代图谱不记载的第101种新式武器上。而且由于自傲，所以那一次的中伏也许就是脉称。专家就是不吃小亏专门吃大亏的一群人。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其实啊，对于花钱收藏来说，花钱收藏哎有前途，三大功能是不可忽视。第一就是欣赏功能，二呢是有研究功能，第三是保值功能。咱们前面说了，老赵对于花钱收藏呢可是非常痴迷，但是只要一痴迷难免就得鬼迷心窍。这不嘛，他曾经在月工资仅仅300块钱的时候花了1500块钱买了一枚花钱，结果呀过了10年这枚花钱都没涨价，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花权俗称叫花钱，哎，可不是说咱把这钱花了，这花钱，哎，也就是说呢，其实就是带花的钱。民俗的古钱币，这是民间呀对于钱币的谐音称呼。对于花钱，哎，这个主流收藏市场啊一直没有认可，直到2000年市场的关注度日渐上涨，价格由高到低啊是什么都有，跟这个流通的行用钱币啊有所不同。花权啊，这个主要用来表示祝福、辟邪、佩戴、把玩、娱乐等等等等。但是这种文体和图案呢不拘一格，工艺复杂的钱币在收藏爱好者的眼中相当具有独特的收藏价值。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跟您说一说呀、说这么一位花钱的藏家老赵的故事。老赵的故事出自赵阳所著《花钱的收藏故事》一书，书中的老赵自然也就是赵阳本人了。咱们呀听一听郑思杰的讲述。
0: 在很长的时间里，老毕的店铺成了老赵心中花钱收藏的圣地延安。他看中了一枚辽金折10样深坑狩猎钱，此钱人物生动，线条飘逸，字口俊深，关键是入土前也没有使用过，俗称圆光，所以边缘生辣坚挺，触摸的时候还隐隐生疼。画面上一面是一位官人着袍服，随从持鹰走狗在做狩猎的筹备，背面则是主人坐在交椅之上，周围随从也在做游玩的准备。这个钱并非孤品，以前的花钱谱中也兼获注录，网络上也能见同类的出现。老毕的这个实在是太绝了， 那起飞的小雀侧面看去还有原生的凸起浮雕效果，不敢说一定是母前，但说头版头母那肯定没有问题。况且那时候网络初兴，不少好东西还远远没有现身呢。老赵看完了暗自欢喜，但是老毕开的价格实在摇手，在1995年左右就喊3000，那个时候市场所能认可的这类价格也就是1000多。当时老赵在北京古玩城买下了辽哲十千秋万岁被四菊花奇品的价格也不过是2200元。当时的普遍情形是市场上有一些花钱品种有公认的价格水准，比如千秋万岁系列、康熙重宝、乾隆通宝贝双龙之类的，因为其背后都有行用钱系统在支持，所以其价值显得有着落。而当时一些没有被提炼整理出文化内涵、梳理出渊源脉络的类别，往往价格不被看好，所以大放异彩的神怪系列、镂空系列、苏鲁系列当时都被轻视着。所以当时老毕在一个神怪人物钱上喊出了高于千秋万岁钱，这样兑现能力很强的钱的价格，而且价格要高出1/3，无怪乎老赵犹豫。当时老赵信心满满的还价，我可以出2000。老毕说不行，别后悔。老赵当时也的确不感到后悔，试过之后他才知道这个钱老陆也看中了，也觉得贵，想耗着拖着晾着慢慢处理。老赵回到了上海驻地，心里忐忑不安，过了2个月实在忐忑的紧，宝贝遗失他人之手的这种担心日强一日。恰好赶上上海钱币交易会的日子马上到了，那时候上海钱币交易会五湖四海包括北京的大佬们都是照例要赶过去的。老赵拿起了电话给老毕打了一个，说毕哥，您这次参加上海钱币交易会把狩猎钱带来吧。好啊，老毕爽快的就答应了。钱币交易会的日子到了，老毕下榻在当时与会人员普遍喜欢住的那个宾馆，在一个巷子里，马路对面就是当时上海最大最繁荣的钱币交易市场云州商厦。交流会开始了，老毕到了，打电话把老赵喊去了。老赵来到了宾馆，老毕随身掏出一个似乎是定做的布袋，从里边拿出了几枚花钱，一枚是辽金时期的菊花高浮雕被12生肖钱。常见的此类钱大多既厚重又粗糙，但老毕的这个很温润，不乏细腻，可能是辽金文化在花钱主题纹饰上的统一，而在铸造风格上的差异所导致的。接着他又拿出一个宽圆的大型松下童子被12生肖的梅品升坑钱，这个钱内圈圆有锯齿状，其艺术表现与金代铜镜的表达接近，且道尊明显的左衽款式更加佐证非汉族产物，加上绝穿的金代钱币铸造偏好特征，所以业内普遍认为是金代花钱。最后老毕得意的细心的拿出老赵心中的那个宝贝辽金狩猎钱，说老赵我带来了。老赵心花怒放，从口袋里掏出了钱，匆匆地点出了3000元交给了老毕。所以您说花钱的价格怎么定？没法定，咱们来推算一下细节。第一次 别家遇见这没钱的时候，他嫌贵，他嫌贵的参照对象就是我们说的行情。也许大家的心理价格是1500，也就是说当时普遍的行情是1500。别家见了觉得老毕的3000元价格离谱，就暂时放弃了。但是这个时候别家觉得3000元贵，并不等于他只肯按1500元的行情来消费，也许他的心理价位是2000元到2500元，也许谁再给他一个推动力，他3000元也能拿得出来。所以对别家来说，他拿的价格其实是与行情有关又无关。有关是说人们在购买东西的时候都要找一个参照系数，以便找到这次是贵了还是便宜了的感觉定位，换句话说是找到吃了亏了还是占了便宜的依据。在购买的刹那，如果找到了一个贵的参照系，就很容易说服自己成交；如果找到了便宜的参照系，则很容易说服自己放弃。在实际的收藏中呢，则是倒过来，看中一个角色的物件，就是心中撺掇自己去找自己曾经花更贵的价格拿同类倒霉的例子，哪怕是惨痛的教训，以便为这次的硬磕血磕提供精神动力。而一旦面对自己不太喜欢的东西，觉得左右勉强，十分鸡肋的物件，自己往往暗示自己迅速找到更好的性价比的案例来帮助自己解脱逃逸。不管处在何种场景，参照系最多的使用的体系就是所谓的行情。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那今天就是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近期有哪些实用好物推荐，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最近入手了哪些实用好物，然后也让我们种种草。
3: 我发现我们俩今天都穿的白衣服，
2: 还是挺有默契的啊。但是穿白衣服这个我穿白衣服必沾油。
3: 对，哎，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定律。
2: 对，就是你平时特别别注意，你吃饭的时候，就是你开始吃之前还想着说我得慢点，就尤其是吃一些比如说吃面条啊，或者是带汤汤水水的带这种油汤的这些菜或者是食物的时候，就想着要小心一点。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在你这个身上找不找吧，总能找到一两个点儿。我现在身上就有一个。
3: 对，所以啊，你就得用一下我推荐的。
2: 特别闹
3: 心。之前我也给大家推荐过一个，它是你挂到脖子上的两个小夹子。它就是其实有点像耳机，然后它可以调整长度，然后挂到你的脖子上，它两边是两个特别可爱的那种小夹。这个夹子是干什么用的呢？小朋友吃饭是有那种小肚兜，然后可以带到身上的。
2: 是成人用的。
3: 成人你夹住，你随便拿一张纸巾。然后夹住了之后，你比如说有这种白衣服，饭店正好没有提供那样的围兜，就可以帮你抵挡一些这样的油渍。
2: 这个就跟你去吃西餐，对吧？它那个餐桌上裹的那个餐巾一样，然后你把它别到衣服上。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3: 对，就但是就是它那个夹子啊，设计的可能不是男性啊，
2: 就是可爱是吧？
3: 它基本上都是什么小熊维尼呀，或者小猫 Kitty 呀，但就说不定你去找一找，也有蜘蛛侠、浩克之类的，我觉得男性也可以用、
2: 就感觉还是小朋友的东西啊。
3: 不但就成人也能用，就大家可以去，你们只要不要害怕，就你要想啊，就是。你有洗衣服，因为那个油到身上很难弄的，
2: 特别难弄，而且就是一小块，就你比如你今天刚穿了，像我似的，我昨天刚穿了这件白衣服啊，但是中午吃了个饭就粘上了。你把它洗了吧，你又觉得哎呀这个不太合适，对吧？或者是刚穿的新衣服你想再多穿两天，但是你不洗吧，你说这个
3: 油
2: 点儿，然后又特别的扎眼，然后也容易洗不掉啊。所以说刚刚丹丹推荐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用的。
3: 对，它就是也没有那么的傻，就是或者幼稚，但是呢它还挺可爱的，但真的是挺有用的。
2: 对，特
3: 别不要嫌弃它。
2: 特别普说是围嘴吗？
3: 成人围嘴。差不多。
2: 我觉得刚刚丹丹这个解释是围嘴的一个工具，加围嘴的东西，而且不是说就是一定它带布或者带遮挡物，就是你随便拿一个餐巾纸或者拿一个那个饭店提供的餐布，你给它别上去加上去，
3: 对
2: 啊，就能当这个围嘴用。
3: 是啊，这是那就是这个开篇先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这种好物的思路啊。好，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不好。我发现大家也买了不少东西啊。这个我刚看，这个伊采娜，对，我看的是敏迪吧，一开始就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比较好用的好物，是闪充，好像是，我记得我看啊，对，全兼容超级闪充充电宝吧，对吧？
2: 这个我觉得是全兼容，我理解啊，敏迪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最近我看到那种充电全家桶也是特别好用的。
3: 什么？
2: 就是充电全家桶，就是它既能，因为现在手机啊，像你的耳机啊，包括你要有无线手表的话，不要有这个智能手表的话，它都支持这种无线充电。但是呢你如果就是家里摆好几个，会显得特别的乱和特别拥挤，然后都是有各种线的，然后现在它有一个集合体，就是底座上可以充手机，然后旁边可以充耳机，然后起来一个支架可以放你的手表一起充。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比较省地方，而且 很简洁，放在你的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学习桌上，或者是这个你的办公桌上，
3: 嗯
2: 啊，放在那儿也挺好看的。
3: 对、
2: 啊、
3: 对对，
2: 而且比较实用。
3: 就现在就包括这种插排或者是充电的这种东西，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对它都很好看。然后有那种带插座，也有 USB 线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用的。
2: 是，
3: 用户7758说了，挂烫机，某品牌的挂烫机，挂烫机我真是买了各种各样的，就是在我这儿没有一个特别过关的，是为什么？

0: 么呢？就是因为它
1: 功率较小吧。
0: 对，它因为它这个本身的挂烫的原因，就有一些稍微材质厚一点的衣服，比如说西装，它就熨不特别平整。所以就最后还是得回归到那种普通的熨斗，就是能平着给它铺开的这种熨，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买的原因哦，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就是还是熨斗的那个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对，就是熨斗的话，它尤其是厚鞋，就衬衣这一类的，我觉得挂烫机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
0: 但是就是平铺的就不太行。
1: 对，那刚刚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也说说我的吧，就着刚刚的这个白衣服的这个话题啊，刚刚丹丹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防护系。防护的时候的一个好的一个小的物件。但我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如果你洗的话，你也可以买那种专门的白色衣物清洗剂。就它不是洗涤剂，但是它是清洗剂。我记得当时我跟丹丹一起都买了一个那个放在办公室。其实那个还是挺好用的。
0: 那是我买的给你的。
1: 哎呀。
0: 我这个人可太好了。
1: 然后它特别好用，就是比如说你沾了这个油点，然后你把它涂上去，然后就是简单的揉搓一下，然后你再用那个清水或者用那个湿纸巾给它揪一下，其实就这个油渍就淡了
0: 啊。对，
1: 而且就是你再去洗的时候就是不容易那么洗不掉了。
0: 是
1: 啊，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好用的小物件，而且也不贵，现在
0: 挺便宜的，
1: 10块钱8块钱。
0: 但有一个太大的问题，就是咱们俩用的那个它太大了，
1: 有点大，
0: 就不好方便携带。所以就是同类型的有一种什么呢，它叫做清洁笔。它是笔型的，然后比如说你的衣服沾了油点啊，你一定要马上拿那个笔在那个油点上面画两下，让它有浸湿的一个过程之后呢，你回家再去清洗就会好用一点啊，就不用那么难洗。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试过，我没有买过哪一款说是用完了之后它能洗得特别的干净，
1: 就是一点痕迹没有的，
0: 我就没有给大家推荐。
1: 但我觉得就是你经常穿白衣服的朋友，兜里或者包里稍微备一个这种便携式的，然后就至少它能够减轻你的这个洗油渍时候的压力啊，而且它对白色衣物其实也是一个保护。
0: 对，是的。
1: 对，那如果说特别不讲究的朋友啊，或者是也不是不讲究，就是特别像我一样粗心的朋友，就少穿白衣服。
0: 对
1: 啊，就像刚刚谁说的，多穿黑色，多穿深色系
0: 啊，藏脏着。五月槐花香说的，最近入手了某洗地机，省了不少事儿。就是我在直播间也说了，我觉得这个洗地机一直是我想入手但是没入手，我特别害怕又变成了一个鸡肋的东西，
1: 就
0: 买完了又占地方了，
1: 占灰。其实之前我们专门做这个家装清洁的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的嘉宾也说，就其实看你自己的需求啊。如果说你的这个你的家中这个东西特别凌乱或者特别多的话，其实洗地机是不是不是特别实用？
0: 你应该弄混了。那个他说的应该
1: 是那是扫
0: 地
1: 机
0: 器
1: 人。
0: 对，洗地机的话就是它是一体化的，其实这两年挺流行的。但是因为我这人比较爱跟风。所以就入手了很多买来就是闲置的东西。我先等等吧，我再等一等大家的反馈。
1: 再看看。
0: 那其实最近啊，我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在搞家装嘛，然后我真的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有点这个神农试百草的意思。买完了之后有一些确实踩雷了，但是也遇到了很多非常好用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也昨天晚上大概总结了一下，今天分门别类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
1: 来跟大家一起推荐一下。
0: 对，先说几个比较好的小的那些东西吧。就是因为你在装修后期会买那个插线，就是面板插座，对不对？面板插座。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家里面装修的时候用的都是上面是两孔下面是三孔，它是一条线的，你就会发现插了三孔两孔没法用，然后或者插了两孔三孔没法用。但现在呢，你去买这个插座的时候，它是斜着的，就是右边是三孔，左边是两孔，就完美的错开，能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还是就像丹丹说的，我在买插排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你买的那个插排是挺多的，你感觉插口挺多的，但是吧，你插几个不同的，比如说你的电脑的充电器、手机的充电器，或者是桌面刚刚说的这种无线的充电器的接头，或者灯的接头，他们这个不同的接头大小不一样，然后你插上之后，你会发现插一个剩下的没地方插了，然后其实挺浪费的。
0: 对
1: 啊，你感觉你这个插排能，就是它有七八个孔，但你用起来也就能插个三四个、四五个就顶天了，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我也挺苦恼的。
0: 对，就是你就买，你可以换。其实你家里现在换一个插座也很方便，找个这个电工，然后去买一个也很便宜，你就把它都换成这种可以错开的，它能帮你节省很多的空间而且有的时候。

0: 你这种上下一样的这个，你会发现买完你还再买插排，就很麻烦。
1: 是，
0: 这是第一个我给大家推荐的。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近期大家在生活当中购买的实用好物啊，我们也是攒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推荐。
0: 家装类的跟大家推荐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是如果你家有柜子，或者你们家以前装修完了之后发现洗手台的底下呀，或者是做菜的那个底案板那个地方特别黑。大部分的厨房不都是一个顶灯吗？就一个吸顶灯，但是你发现你做菜的那个区域、炒菜那个区域、切菜的那个区域
1: 暗
0: 一些
1: 我刚以为是有油污呢，我说怎么突然变黑了
0: 是
1: 光照不太好，
0: 对，
1: 光线条件不太好。
0: 但是呢，你又会发现在最初的时候你没有走这个灯带，你没有留这个电位，怎么办呢？现在网上有一种可粘贴的灯带，它是磁吸的，可以拿下来充电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用。为什么好用呢？是因为它很薄，就贴到你们家橱柜的底下，或者是你的衣柜的底下，或者是你任何柜子的旁边。贴完了之后呢，你要充电的时候把那个磁吸条贴住了，你那个灯是随时可以取下来，取下来充一段时间电的话，基本上我用一个月到两个月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是感应的，就比如说你手伸过去一扫它就亮了，你切完菜了之后你人走了它自己就暗了。
1: 这个还是挺好用的因为有的时候在厨房做就是做菜也好，切菜也好，尤其是当你这个灯源并不是特别亮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完菜之后你眼睛不舒服，就是因为那个灯光不太好，灯光条件不太好，所以说这个灯带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单品吧。
0: 是的
1: 其实这个灯带现在网上卖特别特别多这种灯带，包括还有就是那种其实大家就如果男生可能知道的更多一点，就是布置自己的这个电竞桌或者是这个小桌子的时候都会比如说这个在桌子旁边围一圈这个灯带，其实这个都是一样的东西，大家比如刚刚像丹丹说的用在衣柜啊，用在厨房啊，或者是洗手间洗手台的那个死角处都是可以的。
0: 对，但是我推荐大家一定要买带品牌的，
1: 对，
0: 就比如说你看在市面上那些比较知名的品牌，为什么？一个是它的耐用性会高一些，我买过两次，一次就是某品牌的，它明显充电的待机时间会长，而且它的这个光量的柔和度会更高，我推荐它买4000K 的暖光就特别舒服，但你要买那种非品牌的，它用着用着用着，
1: 它就
0: 充不进去电了。
1: 对，而且它那个光就是光照效果也会特别差。
0: 对，你看老顽童说了，我说那个灯是人体感应的，很好用，还不贵。对，不是移动光源，它就是贴到上面，
1: 感应灯
0: ，然后就能弥补你们家光照，比如说在最初设计的时候你那个光不够，然后后期可以弥补一些，很便宜，几十块钱、1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好，那我就再接着来说一个就是也是因为最近在打扫卫生啊，然后收拾东西的时候买的。其实网上大家都知道是万象的那个小轮，这叫什么？万象轮的小凳子。
1: 万象轮的小凳子
0: ，它特别矮，特别矮，就是你坐到地，我跟你解决什么样的场景啊？一，比如说你家踢脚线脏了，或者你在要收拾着地面的东西，拆快递，就这些事情的时候，它那个高度刚好是能让你坐下来，然后去收拾东西的。我为什么买它呢？是因为我那个新家的时候，我要去收拾那个踢脚线和去那个美缝的那个地方去弄，你就要一直蹲着，然后去撕，
1: 特别费腰，
0: 特别费腰，尤其是我父母年龄又大了，然后我就买了那个小凳子，那个凳子的万向轮有静音轮，就你在地上滚的时候，它是
1: 楼下
0: 是听不到声音的，然后你就可以滚着一直走。打从有了这个，我在家就不走路了。
1: 我都当成了一个小推车，
0: 我都坐到地上滚着走。当然不推荐像我这样啊，不过就是你要拆快递啊，或者在这个去收拾菜啊什么的，你那个椅子你收拾菜的时候你就只能坐到这儿，然后再站起来再去搬啊什么的，但这个就不会，你就收拾菜摘菜的时候你放到这儿，哎，你再直接滚着它再到另一个地方，特别好。
1: 其实这个万向轮有专门卖的这个万向轮的这个小组件，你知道这个东西吗？
0: 什么叫小组件？
1: 就是它是指，就是它把它那个贴片固定到那个物品上，然后底下这个万向轮是可以拆卸的，然后你如果用的时候你就拿那个

0: 就因为有的时候女生好多单身女性在家里面搬一些重物搬不动的时候，
1: 我知道这个东西
0: 啊，它有一个那个就是万向轮的一个小配件，然后你就把它装上，然后很多重的东西或者是想打扫卫生的时候你就给它支起来，然后给它推，但其实不用的时候你这个万向轮是收起来的，这个其实跟丹丹刚推荐的这个万向轮的小凳子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对对、
0: 大家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也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啊，这个万向轮组件啊也不贵，真的很便宜，我记得就还不到100块钱。
1: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这个好物推荐啊。首先我们想声明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没有任何品牌啊，
0: 是也没有带货，
1: 对、
0: 啊、
1: 大家自己去购买。二一个呢，就像娇娇说的，我们没有带货啊，这个买不买都是您自己去看，只是我们用过觉得还不错、啊、
0: 对，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生活当中的能够便利我们生活的一些好物。
1: 好，我们继续来说啊，娇娇来先说两个吧，别都是我在说、
0: 啊。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其实我就最近啊就没有买什么大件儿，哎，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件儿。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比如智能手表系列，我一直没有入手啊，之前都是什么智能手环什么的，然后最近就觉得啊想这个运动一下，然后又想监测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各项在运动时候的各项指标，然后我就入手了一个这个智能手表啊，然后会发现其实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时候也是就觉得使用场景还不少，但买完之后，所以我才这个决定入手买。然后买完之后发现，确实，你的这个使用场景还是挺多的。就比如说现在的，因为很多的不同的品牌手机和这个你的智能手表是能够进行互联的啊，除了运动之外的这个功能，我觉得我用的最多的，比如说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导航，然后因为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跟副驾驶或者是在车内有的时候聊天的时候会容易分神，然后你比如拐弯或者是红灯绿灯的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会走神不注意，但你如果这个带着这个智能手表的话，它也会提醒你，有这个震动提醒。我觉得这个功能其实还是也挺实用的
1: 啊，那非常实用，对我这种永远找不到自己东西的人。
0: 对啊，就是它会提示你说，哎，该右拐了，或者红灯快亮了，然后它就会这个震动提示你。然后包括比如说你在一些这个坐地铁，然后你就不用掏手机了，直接用这个智能手表去贴一下这个 NFC 这个功能，芯片带芯片的这个功能，就直接就进站了。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还是挺方便的，所以说我最近也是就是才入手了一个这个智能的手表啊，然后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还是对于我的生活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便利的提升。
1: 对，所以其实像很多的电子设备，之前我们也做过有过很多期节目，都在跟大家来说这种家用的智能电子设备究竟值不值得购买。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得看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使用场景和需求，你不要跟风啊。最怕就是最近市面上这个东西特别火啊，然后我一看觉得特别有用，买回来了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的使用场景，那就只能落回，而且还花了钱，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0: 是，包括这个比如智能手表这个东西，我身边很多朋友，因为它需要充电，因为它的待机时间，比如说有的长的也就3天，对吧？顶多就3天，一般都是1-2天就需要去充一次电了。所以说，很多朋友就经常会忘充电。然后忘充电之后呢，这个其实就变成了一个电子摆件，就是变成了一个电子配饰啊，就是别人，比如说这个现在比较火的一些大品牌的，对吧？啊，就觉得我戴上就是一个潮流的标志。但是你说它真正这个使用者对于它的价值有多充分的利用吗？其实没有，你电都不充，就变成了一个电子挂件了。啊，这个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
1: 是的，
0: 啊、千万不要跟风。
1: 是的啊，那在家居类的，我再推荐最后一个吧，就是跟家装相关的。是我去某这个应该是某家居市场吧，算是某家居这个品牌。移什么啊，然后我去买了一个他们那个可移动的那种小推车，它就是3层的小推车，这是我买的第二个他们家那个小推车。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这个质量特别好，而且它的那个高度和空间特别好。我买来一个是装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放到了卧室，然后这次呢就是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家里面没有这个叫什么茶几了，因为我觉得茶几对于我来说是没有太多用处的，所以我就又买了一个这样的小推车放到旁边，它是可以移动的，所以就是我随手取个东西放个东西什么的也很简单。对，所以我就买了这两样东西。
0: 是啊，包括其实这个我觉得生活当中的好物，就像刚刚有朋友在说的，这个为什么要跟大家来推荐我们的节目是定位是美好生活会，其实就跟大家分享生活啊，分享美好生活。我觉得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在分享我们用的好物的 这个前提下，也跟大家互动一下，大家跟我们聊一聊你平时用的也好，我觉得是互通有无啊。然后包括像平时其他的一些这个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一些话题，都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
1: 没关系啊，不用解释啊，喜欢的人自然会喜欢的。
0: 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好嘞啊，
0: 刚刚丹丹其实推。

0: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只有凌晨才不会太拥挤的城市，我披星戴月独自穿行。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一首歌里学习怎样和自己相处，今天开场曲为你推荐的是杨丞琳的《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这是她在2025年1月发行的《有且》专辑当中的一首。无论现阶段的你处在什么样的感情状态，都可以享受一个人面对世界的状态，即使孤单也不会是负担，而是一张自由的车票，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地走向未知的地方。这首歌曲有一句点睛之笔，我学着一个人去爱着孤独又平凡的一生。也许终其一生，我们最需要学会的就是怎样和自己相处。这首歌曲治愈的风格，让浮躁的内心得以平静，不安也得到些许缓解。据说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正是杨丞琳的低谷期，是制作人许哲佩和这首歌带他走出深藏许久的阴霾，治愈了内心的不安和恐惧。

时光悄无声息，我们总以为那些陪伴自己青春的热门旋律不过是昨日刚刚循环的新歌而已，可是蓦然回首才惊觉，原来一些耳熟能详刻在记忆里的歌声早已经悄然走过了十多年的光阴。十年就是一代，足以改变很多人和事，足以让四季更迭，山河变迁，却唯独留得住歌声，留得住藏在旋律里的滚烫青春。那今天我们来放慢脚步，重温这些诞生于十年前后的经典金曲，看看哪一首依然静静地躺在你的常驻歌单里，从未被删除，从未被遗忘。岁月如歌，总有一曲天籁温柔治愈漫长岁月。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发行于2016年12月，是科幻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主题曲，当年可是火遍全网的金曲，有着空灵磅礴的旋律，唱尽了宇宙的浩瀚与人间的深情。

诞生在2016年的还有周深的《大鱼》，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这首歌曲一经发布，就凭借婉转空灵的独特嗓音一举封神，轻柔的唱腔缠绕着细腻的情绪，娓娓道来一段飘渺诗意的故事，治愈了无数人的深夜时光。时至今日，依旧是无数人循环往复、百听不厌的心头金曲，仿佛未曾感觉时光已这样流过了10年。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如果说大鱼是山海星河的浪漫，那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就是藏在市井烟火里的甜蜜温柔。这首歌曲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距今刚好十年。歌曲一经上线就刷屏全网，轻快灵动的节奏，浪漫缱绻的歌词，满满的少女心事和少年温柔，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全民情歌。前奏一响，仿佛瞬间回到青涩懵懂的年纪，所有纯粹的欢喜，简单的心动，都藏在这一段温柔的旋律里。时光流转，温柔从未退场。

0: 生，单曲循环。
1: 2016年11月，张艺谋执导了电影《长城》，片尾曲是王力宏和谭维维合唱的《缘分一道桥》。后来，这首歌曲收录于王力宏2017年发行的专辑《AI 爱》中，又是一首十年金曲。歌曲打破了流行与游戏的边界，将戏腔的古韵悠长和流行的洒脱大气完美交融，气势磅礴的唱腔，荡气回肠的歌词，演绎出家国大义与江湖豪情。它也成为华语乐坛影视剧出神曲的经典范本，历经十年打磨，依旧震撼，经久不衰。听过了山河豪迈，再赴一场童话温柔。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发行于2016年，是影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主题曲。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气息，轻快甜蜜的节奏，干净纯粹的歌词，精准地勾勒出校园时代的懵懂心动和纯粹美好。十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只要旋律响起，那些操场晚风、课间嬉笑、青涩心事就会瞬间涌上心头，拉回无忧无虑的少年。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说校园金曲是明媚热烈，那陈粒的小伴就是小众又独特的温柔洒脱。这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7月，收录在专辑《如也》当中，历经10年，依旧是乐坛的小众经典。极具辨识度的独特嗓音，慵懒随性的唱腔，藏着克制的爱意和细腻的心事。这首歌小众却很惊艳，温柔又有一点疏离，在众多的金曲中独树一帜。历经10年，依旧是无数人歌单里面舍不得删除的宝藏单曲，越听越有韵味。
4: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年金曲留下的是我们的青春故事，任素汐的《我要你》不知不觉也已经有十年了，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也是他踏入乐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开篇，如今已经算得上是一首经典了。没有华丽繁复的编曲，只有慵懒轻柔的浅吟低唱，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故事感，温柔的嗓音细腻又深情，把心底的柔软和纯粹娓娓道来，安静而又治愈，陪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寂静的夜晚。
2: 我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说起青春的金曲，永远少不了许嵩的身影。2016年，他发行了《青年晚报》专辑，其中的《雅俗共赏》火遍全网，同时期的《燕归巢》也广为流传。他的歌声自带国风的诗意和人文的温度，清雅的旋律，隽永的歌词，兼具烟火气和诗意的美感，藏着独属于许嵩的国风浪漫和岁月沉淀，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也是无数粉丝心中无可替代的经典。历经10年，依旧温润如初。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
2: 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你的歌单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歌曲永远删不掉呢？不知不觉间，岁月已经走过了十年。有些歌声温柔治愈人心，有些歌声能够承载一座城的记忆。赵雷的《成都》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这首民谣金曲用质朴的歌词、沙哑温柔的嗓音唱尽了人间烟火和离别，简单的旋律、平淡的字句却藏着最真挚的情感。它不仅让无数人爱上了这座城市，也让它的民谣情怀深入人心，成为华语民谣史上无法复刻的经典。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年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岁月淬炼歌声，只有实力才能见证光芒。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自传》中。它藏着一种独属于青春的热烈和怅惘，依旧是熟悉的热血唱腔，依旧是动人的青春叙事，把年少的狂欢、成长的遗憾、离别之后的惦念悉数唱尽。十年的光阴流转，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读懂青春里的肆意和温柔，遗憾和圆满。

单曲循环，成长的路上总有歌声可以读懂人心。薛之谦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其中诞生了《演员》《一半》《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这三首爆款的金曲，距今都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三首作品各有风情，却同样是唱尽感情里的那些隐忍、遗憾和无奈。细腻的唱腔，戳心的歌词，精准地击中了成年人的情感软肋，成为10年之间经久不衰的情感金曲。这首歌曲《演员》还在不在你的歌单里呢？

李荣浩的歌声自带人间烟火的质感，他的《不将就》发行于2016年1月，收录在专辑《有理想》当中，是开篇即火的十年金曲。独特的烟嗓唱腔，慵懒随性的风格，唱出的是成年人对待感情的清醒和执着，不将就，不敷衍，真诚对待热爱与奔赴。而同样诞生于2016年的《爸爸妈妈》，更是直击人心，质朴平凡的歌词，温柔走心的旋律，把亲情的厚重温暖娓娓道来，一字一句皆是感动，治愈了无数的普通人，历经十年依旧温暖如初。十年风雨，十年成长，时光匆匆，奔赴上海，唯有经典永不褪色。在今天节目当中所重温的每一首旋律，都是诞生于2016年的经典，他们历经了整整十年的沉淀，依旧鲜活动人。是他们见证了我们年少的懵懂，陪伴了我们成长的蜕变，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欢喜和遗憾。无关新旧，不问时光，只要前奏响起，那些尘封的记忆就会瞬间的苏醒，温柔和回忆席卷心底。岁月更迭，旋律不息，青春未老，回忆长存。今天这些旋律，哪一首留在你的常驻歌单里呢？愿时光温柔，金曲长存，而我们永远心怀热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王健雄主持召开市规划委员会全体会议，充分发挥规划的调控引领和刚性约束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品质提升；陈鸿辉主持研究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及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体系项目建设工作，加大排查整治力度，提升智慧监管效能。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有哪些工程特点和技术难点？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将于6月19日在宜昌举行，诚邀四海宾朋共襄端午盛会。高考查分时间陆续公布，大类招生热潮退去，按专业招生有序回归，给填报志愿带来什么影响？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3: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是规划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审议宜昌市2026年度磷矿开采总量控制计划、宜昌市新区新路建筑退让道路红线距离规划建议，研究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湖北段总体规划，部署相关工作。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磷矿是战略性非金属矿产资源，制定磷矿开采总量控制计划是推进矿产资源有序开发和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的重要举措，事关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用定采，发挥磷矿开采指标调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优质磷矿资源向高端产能集聚，引导化工企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品由中间体向终端体拓展，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效益。要坚持以绿定产，加强对矿山的全生命周期管控，聚焦企业落实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推进资源全要素利用、磷石膏综合治理等重点，健全量化评估机制，倒逼企业扛牢主体责任，守牢底线红线。要坚持动态调整，强化对计划执行情况的监测评估，确保总量控制目标落实落地。会议指出，制定新区新路建筑退让道路红线距离规划是践行人

0: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要树立长远眼光，准确把握城市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面对标学习先进城市经验，切实将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体现到城乡建设的每一条道路、每一栋建筑、每一处空间之中。要严格规划执行，强化规划刚性约束，加强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切实把退让红线要求贯穿于项目审批、规划许可等全过程，抓好项目建设期间的动态巡查，坚决杜绝重审批轻监管、重建设轻落实现象。市直相关部门要扛牢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新区街道空间品质整体提升，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规划带来的新变化。会议强调，编制好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湖北段总体规划，对于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筑牢生态屏障具有重要意义。要站位全局，拓宽视野，围绕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科学推进规划编制实施，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优势、经济优势，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切实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相关县区市直相关部门要立足职能，主动对接，全力配合，加强对上沟通汇报，全力推动规划早日落地实施。市领导刘传刚、肖鹏飞、万红、汤明、李小军、曹宏伟、李昌清出席会议。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及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体系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加大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常态化排查整治力度，持续提升长江大保护数字化、智能化、协同化监管效能，以实实在在的生态治理成效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强调，宜昌市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规之地，要提高思想认识，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想、从政治上抓，摒弃一切侥幸心理、应付心态、观望思想，持续深入排查整治生态环境问题的病灶，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细化落实举措，针对整治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一试一策，强力攻坚，确保整治工作有序推进，按期完成。坚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采取四不两直等方式，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查找问题、整改问题，确保排查覆盖无盲区、无死角、无遗漏，整治推进全面、彻底、闭环。要把排查整治工作与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同步推进，一体落实，切实把上级反馈问题与自查发现问题、历史存量问题与苗头增量问题、外地暴露问题与本地潜在问题摸清摸透、整改到位。要拧紧责任链条，各地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做到亲自部署、靠前指挥，强化统筹协调，及时协调解决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问题，确保排查整治工作高效推进。陈鸿辉指出，建设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体系是推动长江大保护从人防为主向人防技防协同，从事后处置向主动预警，从单点监管向系统治理转变的关键举措。要围绕平台基本成型、重点场景贯通、事件闭环运行的目标，优先推进重点应用建设，做到统一谋划、分步实施。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压查推进立项、设计、裁评、采购等环节，确保前期工作高效有序推进。要坚持实事求是、从严把关，严控投资和建设质量，既保障必要投入，也坚决压减不必要支出。要强化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抓好运行维护管理，确保平台真正用于日常监管、应急处置、督查督办和考核评价。市领导李小军、李昌清参加会议。
1: 听 权威专家深度解码。

0: 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1: 三峡水利枢纽
2: 大道，
0: 看黄金水道如何焕发新活力，
3: 水铁水工多少年
0: 运高，认识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工程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超过1000万立方米。那么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有哪些工程特点和技术难点？今天的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系列报道，我们和您一起深入了解这些问题。
4: 三峡枢纽新通道布置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五级船闸，上游进口位于太平西港码头附近，下游出口位于大象溪附近，线路总长6680米，工程建筑物包括船闸主体段、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挡水建筑物、场内交通工程及排洪系统等。葛洲坝航运扩能，拆除既有3号船闸，新建两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的3号和4号双线船闸由主体段、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等部分组成。尽管新建船闸在基本形式上延续了传统设计，但由于工程是在两大既有水利枢纽基础上的改扩建，首要前提是确保既有枢纽的绝对安全与正常运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5: 新建的船闸虽然船闸形式没变，但是因为工程的技术条件完全不一样，它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新通道工程啊，它是在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这两个工程进行改扩建，那么这种工程的建设条件以完全自然条件下建设一个新的工程，它的工程建设条件和技术条件完全不一样，要难得多。首先要确保现有两大枢纽工程的绝对安全，不能影响到现有两大枢纽它功能的正常发挥，它的正常运行。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期间，相关部门将采取多种举措保障通航安全。一是在葛洲坝二号闸上下游，葛洲坝一号闸上游增设靠船墩，缩短进闸时间；二是葛洲坝一号闸、二号闸消防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实现一号闸、二号闸均可通过危险品船舶；三是交通运输部门制定了工作方案，从船舶过闸调度、通航建筑物运行保障、船舶待闸服务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措施，保障既有船闸通航和工程施工安全。新建船闸的通航标准实现跨越式提升，由原有的5000吨级跃升至1万吨级。这一设计标准的全面升级，对船闸建筑物、核心设备及相关配套技术提出了超越现有水平的巨大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5: 那比如说它的输水系统，为了提高这个通航效率，船闸的冲蓄水时间我们还是跟老的船闸一样是12分钟，但是因为新的船闸它规模大了，所以整个冲水线过程当中它的水能量提升很多，这就带来了整个水利系统它能不能保证船舶的过闸安全以及相关控制闸门的结构安全。第二个呢，这个船闸更大更高，新的船闸的单扇轮子门它的重量达到了1440吨，老的船闸是850吨，这个幅度提升的是非常大的，它这个重就带来了它的建造安装包括以后的起闭的技术难度增加了很多。我们创建了一个新的轮子门的结构体系，包括它的材料方面的创新、结构方面的创新，它起闭的起闭力、液压缸的起闭的行程都要比老的船大得多。
4: 工程建设过程中还需要攻克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比如高差213米花岗岩山体深七开挖，开挖深度超越现有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世界纪录，攻克世界最高水头巨型船闸输水技术、复杂软弱夹层地基建闸技术等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5: 在这样一些技术难题下，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指导领导下啊，我们设计单位联合了全国众多的科研机构进行了上10年的攻关。

0: 研究，在现有传达技术上面，面向新通道的这个技术难题，我们有很多的技术突破和创新。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将于6月19日在宜昌举行。6月11日，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在武汉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由湖北省政府主办，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宜昌市政府承办。本届端午文化节以中国端午活力宜昌为主题，确立了融合、创新、赋能三大办节原则。坚持节俭办节、为民办节。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将于6月19日在夷陵区前湾举行，弘扬一个端午三次过的传统习俗，整合端午诗会、民俗展演、国潮专场等多元场景，持续推出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等我在宜昌过端午系列民俗体验活动，在秭归屈原广场举办诗在原乡青春飞扬端午诗会，激发青年朋友敢于求索、勇毅前行的时代担当，邀请台湾屈氏后裔等来宜开展海峡两岸宜昌屈原文化交流活动等，举办宜昌美食嘉年华，开展全域景区端午专属营销等，让游客全方位体验宜昌的千年文脉和三峡的壮美风光。宜昌市龙腾三峡一见倾心2026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暨2026宜昌龙舟联赛常规赛第二场将于6月14日在夷陵区三峡邮轮中心前湾开赛。本次赛事设置专业地方组与大众体验组两个组别，涵盖500米、200米直道竞速等多个竞技项目，数十周龙舟队伍将齐聚水面，在碧波之上展开巅峰对决。届时，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三峡日报、三峡广电视频号、我的宜昌客户端也将进行全网直播，与网友见证水上飞舟的精彩瞬间。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3: 2026年全国高考结束后，按照往年的惯例，成绩查询的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教育部将组织各地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了一项重要的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那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6: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啊，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5: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6: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 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5: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7: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上这一条条看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了材料专业。
5: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8: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5: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6: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5年呢好像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3: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对考生和家长提出怎样的新要求呢？继续来听报道。
5: 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9: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指定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5: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6: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另外，如果说两年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中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 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5: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与发展规划，做出理性选择。
1: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进浏览国内和国际，
1: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报，
1: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精装栏目，
1: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3: 以下进入热点纵览。国新办6月1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据介绍，在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东部地区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有效对接。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用工人数、利润总额、出口交货值均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0%左右。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消息，五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为182.2吉瓦时，环比增长11%，同比增长47.4%。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了解到，近日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每年的7到9月是大熊猫的集中生产季。国际方面，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瑞士洛桑当地时间6月10号提议将滑雪登山列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比赛项目，这一提案将于6月24日至25日在洛桑举行的第146次国际奥委会全会上接受最终审议。如获批准，滑雪登山将继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后再次出现在冬奥赛场。美国《时代周刊》网站近日发布2026年百大体育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和谷爱凌入选。孙颖莎是唯一上榜的乒乓球运动员，入选榜单中的先锋单元。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位列该榜单偶像单元。沙特阿拉伯第二家国有旗舰航空公司利雅得航空公司10号首航，一架波音787梦想客机从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利雅得航空的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开通连接超过100个国际城市的航线。好，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下次节目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葛孝元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孝元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5: 葛英梅收到了沈国正热烈的来信，他们步入了婚姻，但魏东琴却发现两个年轻人并不像自己想象中的那样热络。
6: 这一夜，葛英梅流尽了属于那个叫林占雄的男人的所有眼泪，把一本林占雄送给他的惠特曼的诗选和几页曾被自己视若宝物的他写给自己的诗一张张仔细撕碎了，冲进了最为污秽的地方，厕所。当阳光再次如约抚摸着他的脸颊时，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自己也变得崭新起来。他不相信似的试图再去想他，想那个曾经刻骨铭心的名字，却发现自己很平静。关于林占雄的一切都不再有分量，甚至鄙夷。在不屑中，他一点点重拾被撕扯得七零八落的尊严。他很满意地看着厕所中强大的水流，把手中的薄薄一页信纸残骸瞬间便冲刷得无影无踪。他知道，林占雄在自己心里也变得无影无踪了。此时的葛英梅可能永远无法了解，是徐子烈的最后通牒让林占雄对葛英梅彻底关上心门。徐子烈告诉林占雄，葛英梅会最终嫁给沈国正，希望他不要成为阻碍。所谓的与女教师交往，在当时也仅仅一面之缘，但葛英梅已经不需要知道了，她服从了母亲的安排。她甚至觉得老话讲得好，姜是老的辣。母亲的眼光到底犀利得多，早早看出对方是个薄情寡义之人。沈国正的信来了几封，都似工作汇报一般的平淡，偶尔加了些花红柳绿的言情文字，也加得生硬突兀，大概是些抄来的中外古今有口皆碑的美好眷侣的名言壮语。马克思和燕妮的诗歌都在他的来信中寻得见踪迹，甚至当时刚刚上映的外国电影《追捕》里的经典台词也被他引用了，火辣辣地留在信纸上。每每对着那让人热血沸腾、心跳耳热的文字，葛英梅却没有丁点儿激动人心的感觉，但她照单收下了这份情意。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枯燥的沈国正肯在纸面上写上这些话，令葛英梅 完全没有想到。他有些感动，感动对方的有心。不管怎样，起码态度真诚。刚刚遭遇林占雄的背叛，他将此前的激情判断成技巧，他鄙视技巧，他进而开始责备自己，太容易被所谓的激情淹没。激情和诚恳相比，孰轻孰重早已见了分晓，自己难道还要执迷不悟？再见到沈国正，葛英梅心里倒比从前多了安妥。恋爱中男女都有的羞涩、慌乱、胡乱猜测、躁动，在他身上都不见踪影，静、安静、安宁、安详。他愿意用很多类似的形容词说明自己和沈国正交往的心理状态。看到女儿的变化，最高兴的属徐子烈了，但女儿前后判若两人的巨大反差，多少还是令他不安的。他悄悄问女儿，是不是因为伤透心，心灰意冷了？葛英梅合上正在翻看的新版《内科学》，认真地看着母亲，正迎上徐子烈热切的目光。他笑了，转过身对着窗户，窗外的角落上，一只蜘蛛正勤勉地编织着蛛网，一只蛾子深陷蛛网里，徒劳地扑扇着翅膀，频率越来越慢。葛英梅愿意好好想想母亲的问题。她搜索着记忆中的角角落落，想找出对往事的失落而产生的消极。好一会儿，她认真地回答母亲，真谈不上。葛英梅的感觉更像浴火重生，一切都是新的。整个世界都刚刚入了眼，没有对爱情的向往，也没有对爱情的失望。也许是世界活泛前的寂静，身体从

0: 里到外都干干净净，放空了。沈国正的表情也是静静的，和这个世界不合拍的抽离。面对他，除了安静，还有一点点心疼。因为这个男人的眼睛似乎有一种不安，需要他的安抚。他的安抚和沈国正所需要的安抚都无关情爱，这点是葛英梅确定的。葛英梅奔着安静去了，她觉得这远比情感奔腾，永远能听见心脏砰砰的跳动舒适得多。她和沈国正结婚了。徐子烈一直把女儿女婿新婚时和两家父母的合影挂在卧室墙上，照片里的六个人都在笑，看起来四位家长的笑容倒比新婚小夫妻的笑容更加灿烂，起码都咧开了嘴，露了牙齿。尤其是自己和魏冬琴，一副如愿以偿、志得圆满的样子，小夫妻反而矜持，只是抿着嘴，安静的微笑。两位新人好像在为家长们庆贺着人生中的大喜事，这也确实是两家的大喜事。两家结亲后，老同事老伙计就不用说了，是真心祝贺。但也有一些平时不了解、走得不近的人听到消息，见到徐子烈就说：“恭喜恭喜，祝贺你家姑娘成了司令员家的儿媳妇儿。”珠联璧合，珠联璧合呀。这些话让被喜气包围的徐子烈也听出了一丝弦外之音，好像葛家高攀嫁闺女。平心而论，家庭因素徐子烈确实考虑过，他更愿意用门当户对来说明，这也没错。哪一位母亲不希望女儿有个好归宿呢？何况两家多年的交情摆在那里，高攀这两个字确实刺耳，别说自己没想过，就是真有此心，倔老头葛笑言答应吗？清高的女儿会愿意吗？人家沈希元副司令干嘛？虽然这些话是意料之中的，徐子烈还是觉得没必要解释。这些年风啊雨啊的经多了，他不在乎，何况到了这把年纪还会为这一两句不入耳的话烦恼吗？他担心会伤害女儿，所以他特别在意女儿的变化。他仔仔细细看着照片中的女儿，笑容浅淡却明亮地透出眉眼，看到的是见底的坦然。倒是女婿，透过眼镜里的眉眼里，看不出过多喜悦，平淡了些。不知为何，一些细微的寒，就钻进心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葛英梅和沈国正在一起交流的时间不多，恋爱时除了寒暑两个假期，因为在学校骨折，沈国正就回家休养了两个月。在回家休养的日子，魏冬琴见天儿就要求儿子给葛英梅打电话，请她来家。魏冬琴对葛英梅的到来自然欢喜，炖了补品或借着给孩子上楼送小零食和削好的水果的机会，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她总有些担心，担心儿子不会照顾女孩子，让葛英梅受冷落。她已认准葛英梅做儿媳妇儿，所以害怕节外生枝。此刻他希望沈国正能像沈希元当年对自己那样呵护备至，完全捕获姑娘的芳心。哪知每次在儿子门口停留半天都安安静静的，想象中两人聊着说

0: 不完的话题，笑着填不够腻不够的样子，完全没有。敲门进去，却见两个人各忙各的，要么各自看书，要么葛英梅拿着钩针勾着蓬体纱的帽子手套，甚至还细心地为沈国正钩织了一副护膝。沈国正独自在写字台上对着围棋谱摆着黑白子，棋盘上已杀得云黑雾暗，沈国正的神情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两人安静地互不相扰，偶尔搭句话，却反而削弱了室内已有的和谐。总之，在两人身上压根看不出恋人间的卿卿我我。魏东琴在心里叹气，私下悄悄问葛英梅和沈国正相处的感觉。葛英梅微微红了脸，瞪大眼睛，调皮地看着魏东琴笑。我觉得挺好的。葛英梅说的是实话，她真的很投入，很享受这样平时的幸福。曾经的卿卿我我，靠得住吗？她巴不得远离。魏东琴又去问儿子同样的问题，嘴里嚼着大白兔奶糖的儿子奇怪地望着母亲，怎么了？说什么？应该怎么样？和谁待在一起不都一样吗？我要怎么说？一连串的问号顿时击退了魏东琴。和沈西元聊起时，他开始怀疑自己，甚至自嘲，谁说谈恋爱都该一个模式啊？沈西元也怪他瞎操心，不过魏东琴还是有隐约的担心。他时不常找点东风大礼堂的电影票，甚至一所小礼堂的内部电影票交给儿子，催着他们去看。彼时看电影是年轻人最好的消闲和恋爱方式，在黑暗中有曲折动人的情节与你相伴，让你忘我。再者，80年代的爱情片刚刚兴起，银幕上男女之间的美好极尽所能，也是坐在下面观影男女感情升温的催化剂。底下拉个手，有个你侬我侬的小小亲昵，该是多大的欢喜和幸福呢？再说，一所小礼堂的内部片，一般人看不到，有时也会放映一些很有情致的外国电影，年轻人总是喜欢的。两地相处有时也有好处，短暂的相聚抓住的都是美好，缺点甚至缺陷被悄悄遮住，隐去身形。安排蜜月旅行是沈国正和葛英梅两个人难得的交集点，两人走的是江南行，从黄山一路苏杭扬州无锡上海走来，对江南的精致婉约阴润缠绵有了细致的体会。也是在此行中，葛英梅才开始真正了解沈国正，其实也就是些细碎的生活细节，比如五月的江南已经和盛夏一般炎热，走累了停下买瓶汽水，沈国正通常不会主动问及新婚妻子的感受，自顾自先灌下肚再说。再说游玩，人家情侣虽不好意思勾肩搭背，但牵手并肩而行总是不过分的。男人迁就女人的步速照应着，更是基本礼仪。何况新婚蜜月，正是小夫妻相互捧着黏着，喜爱到不知该如何爱的地步。但沈国正全然没有这种意识，他更像个跳脱牢笼的孩子，一心一意被美景吸引，追寻美景，早早落下葛英梅，脚底板翻得勤快，步幅又大又冲，让妻子横竖赶不上，提醒了多少遍都不见成效。两人到一个景点，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寻找，找来找去的烦恼大大折损了欣赏景观的兴致。两人虽隐而不发，怨气总是有的。下黄山时，葛英梅的脚崴了，红肿是由内而外慢慢生发的， 开始葛英梅告诉沈国正，沈国正挑着眉毛说，
1: 又没红又没肿，别那么娇气。
0: 葛英梅赌气，垫着脚又走了一会儿，眼睁睁看

0: 就问，你的信和你这个人反差还真大。
1: 正往嘴里塞着刚洗好的杨梅，沈国正扑哧乐了，我这人是真的，信呢也真是我写的，可里面的材料都是我妈找给我的，我是来料加工，要不我哪里有那么多说辞啊。现在想想我都臊得起鸡皮疙瘩，谁叫你们女孩子爱听啊，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完全没注意妻子的脸色。一席话倒让葛英梅灰头土脸，于是给对方一个沉默的后脊背，独自睡去。话虽这么说，葛英梅还是在想方设法拿着放大镜去找沈国正的好，不找又怎样呢？谁让自己已经嫁给他了呢？有这样的见识，葛英梅的心态得以迅速调整，放大镜还是有功效的，起码沈国正的单纯真实是葛英梅考察出来的。碰上个男人天天和你玩心眼儿、斗心机，不说实话那会怎样？想到这里，林占雄便会适时地跑进大脑比较下来，他真的觉得庆幸，不仅庆幸还接受的自觉自愿，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和魏东琴变得越来越像，完全把沈国正当成了宠溺的孩子，不当成孩子又如何呢？好在心里是真的平静下来。他忘了是谁说过的，当一个妻子不能被丈夫宠爱，就变成坚强的母亲，默默守护他的爱人。尽管徐子烈在女儿面前躲躲闪闪，葛英梅还是能够感受到母亲的关切。徐子烈还是怕自己亲手安排的婚姻让葛英梅不幸福，为了让徐子烈安心，葛英梅什么也没说。葛英梅还一直记得沈国正第一次触碰到她身体时，身体因为紧张而微微的发抖，他又笑了，像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自己突然就放松下来，甚至希望就这样睡去，那该是一种多么阔达的安静。
2: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这期给大家推荐可以在户外依然享受到精品咖啡级别的户外咖啡器具大集合。请到的嘉宾呢是《一切与露营无关》这本生活方式类书的作者，也是前飞鱼秀的主持人小飞，还有咖啡培训师小莹。今天我们说这个去户外的时候，不管你是去露营还是去徒步郊游，对，都可以。如果你真的很爱喝咖啡，然后又不想只是叫外卖的话，这些器具也许有一款能够帮到你。
10: 嗯，
9: 我刚才说要好好讲一下这个毫升数感觉非常庞大的暖水壶
11: 啊，这还
9: 烧水壶。
11: 嗯，这个是一个现在在这个露营圈被炒的很天价的一个壶。这是
9: 有多天价？
11: 就从大几百到几千块钱，四五千。
9: 这玩意儿要卖好几千，
11: 就因为它已经停产了嘛，停产很多年了、
9: 哦、
11: 所以很多人是把它当做收藏
9: 孤品。
11: 就是如果你能淘到一个全新库存的那种状态的、
9: 哦、
11: 就还蛮贵的、
9: 嗯、
11: 但其实它就是一个铝制的咖啡壶、
9: 嗯、
11: 就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这种结构叫 percolator， 就是渗滤式咖啡壶，它里面带一个这样的结构、
9: 嗯、
11: 它也是有一点虹吸的那个作用。
9: 嗯，
11: 然后呢，如果你把这个结构去掉之后，本身的这个款式其实就是在可能美国非常经典的一种咖啡壶的形式，下面大上面小，
9: 低滤式吗？
11: 不是，就是
9: 形态，
11: 他们管它叫牛仔式咖啡。
9: 嗯，
11: 因为早年的这个牛仔，就是早年荒野西部的时候，人们喝咖啡其实就是用这种特别原始的一个大壶、
9: 嗯、
11: 可能在篝火或者炭火上面直接煮、
9: 嗯、
11: 他把水煮开以后，或者煮到半开，把那个研磨好的咖啡粉倒进去，
9: 嗯，
11: 倒进去稍微搅拌搅拌，把盖儿盖上，放到就还放到那个火上，但也有一些人倾向于说水开了以后就把它放到火下面来，就利用它的那个余温，
10: 余温加热，
11: 可能大概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或者还有人，比如说我个人就倾向于在它放入粉之后，它其实就灭，就它的沸腾状态就结束了，
9: 嗯，
11: 就是你再让它持续加热到沸腾，这个时候把它从火上拿下来，静置几分钟，如果你想尽快的喝到没有那么多渣子的咖啡的话呢，这个时候打开盖儿，兑一些凉水进去。
9: 嗯，
11: 兑了以后呢，它就会让那些咖啡粉迅速的沉淀到下面。所以在没有过滤条件的情况下呢，或者是那个时代，都是用这种方式。
10: 听上去有点像速溶咖啡的做法啊。
11: 问题是它不溶啊。
10: 啊，对，它不溶。
12: 渣子。
10: 然后它那个渣子会被它这个壶口壶嘴这个地方的网给过滤掉。然后
11: 不太，其实没有太大的过滤的作用。
12: 就是自然沉淀，
10: 只是自然沉淀，
11: 主要靠沉淀。
12: 对，自然沉淀。
11: 搁凉水，往里兑凉水是帮助它沉淀，另外往下蹲两下也是帮助它沉淀的。这都是我测试过啊，亲测有效
10: 啊。然后风味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也依然是让大家觉得是好喝的。
11: 嗯，我觉得。假设在户外或者是在古代啊，能喝上一杯就不错了
10: 啊，
11: 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而且比如说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就是在天很冷的时候，喝上一杯热咖啡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的。因此哪怕它的风味有所损失，我觉得这口热乎的比什么都重要。总比那个寒风中手冲的那个要幸福一点。
10: 咱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啊，有听友说听了半天咖啡馋了，自己泡一杯感觉不好喝，因为他在白开水的杯子里面直接放了几粒儿咖啡豆。我觉得可能是听完你这个可以把咖啡粉直接撒到这个热水里面的故事以后，直接把豆给撒进去。
11: 他可能想用的方法是先拿冷水泡，
10: 泡个
11: 几个小时之后呢，再上锅煮。就是
12: 他可以泡一个晚上，看一看他是不是大麦茶的颜色。
11: 对对
10: 哎，但是这个它的全名叫什么学名？
11: 渗滤式咖啡壶。
10: 渗滤式咖啡壶，你把里面的那个像一个杯盏一样的东西拿出来之后，你说它是烛台，你说它是一个特别古早的喝咖啡的方法。
11: 牛仔咖啡。
10: 里面原本正经的用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11: 就是这个巨大的就是它的粉仓嘛。
10: 嗯，里面放多少克咖啡粉有要求吗？
11: 根据你放多少水，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和
10: 经验，比例大概是，小英你觉得应该多少？
11: 我觉得这玩意儿没有严格的比例，
10: 没有要求。
12: 对，这个应该
11: 它来自于一个不太，它来自于一个
10: 对咖啡不讲究的国度，
11: 对，还没有发展出精品咖啡文化的那个时代，就大家更多的是要一种咖啡的那种糊香，就那种烧烤的那种糊香，外加咖啡因。来自于那个时代，
10: 很多人一起来分享。
11: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比例和时间温度调合适了，它能做出很好喝的咖啡来。但是这个比例你就得自己来去把控了。这个壶其实我很少真的在露营的时候用它，因为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铝的东西啊，用久了好像对身体不太好。但是老外不太讲究这个。但是我们。
10: 你在家里面会用它吗？
11: 不用。
10: 纯粹是因为它是孤品，对吗？
11: 对，就是忍不住手欠吧，就拔了个草。
10: 就是粉放到粉仓里面以后，然后水加进去也是需要加热的吗？
11: 加热。加热以后它会从上面这个小孔喷水。
10: 喷水。
11: 对，喷到这个盖儿上之后，均匀的淋到这个咖啡粉上。最后就它的。最特殊的一点呢，就是它相当于是整个这一锅原本是由清水渐渐变成咖啡液，然后这个咖啡液循环了几锅之后呢，变得越来越浓郁，所以它这个原理比较特殊一点。
10: 你看咱们聊了这么多之后呢，确实是也炸出了很多听友从小就有喝咖啡的习惯。墨竹子说，小的时候我就把我妈买的咖啡豆直接放在水壶里煮啊，然后加点糖和牛奶也挺好喝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加了糖吧。
11: 那这个朋友我觉得他应该年纪不大。因为我们小时候还没见过咖啡豆呢。我们小时候见到的咖啡
10: 都是速溶，
11: 是颗粒的，就那种小颗粒的。是吧，速溶
10: 就是茶色缸子里面的。
11: 对。
10: 小姨那边还有一个神器，个头很小，但是据说你亲测出来它能出品的咖啡是风味非常不错的，堪比什么家用咖啡机是吗？
12: 对，这是一款一个品牌所设计的，完了整体的会比较小巧一些。
10: 你知道我觉得它长得像什么吗？长得像黑色的小黄人儿。
11: 黑色
10: 就小黑人儿呗。
12: 特别可爱是吗？
10: 对，就小小个，一个手就可以握过来。
12: 对对对，完它的整体的构造其实跟我们咖啡机的手柄会特别相似。啊，特别像那个平时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无底手柄，但是它对女生稍微没有那么友好，就因为我们摁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大力出奇迹，稍微使劲会多一些。
11: 对，它也是属于一个压力式的，
12: 对，压力式萃取，
10: 它等于是要通过手这么去挤压，
12: 对，去挤压，
10: 才可以出。
11: 它相当于是倒热水进去，对吧？
12: 对，倒热水进去，
11: 就那个底子 肯定得有，就是刚烧开的热水倒进去。
12: 对，
11: 借着你要是凉水的话，这压力就不够萃取了，
12: 对，
11: 远远不够，所以还是得用热水。100多，就是刚开的吗？
12: 我平时用的话，我会用96度的热水，倒不了100度。完，但是它这个主要在于它那个盐温度要求细一些，更好喝。所以呢，它的阻力就大，所以女生就要更使劲儿才能压得出。就是，但是它比较适合像，假如说大家现在都喜欢喝一个饮品叫 Dirty。就冷牛奶加热咖啡，它做出来是真的跟咖啡机很相似，所以其实办公室我们平时带一个就比较合适一些。
1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哎，正好讲到 dirty 的时候，我问一个问题。我有一次看我一朋友圈里面有个朋友，他就是去某一家咖啡店打卡。也不能叫打卡，可能是随意路过的，他就举了一杯 dirty 说现在 dirty 的门槛都这么低了吗？随便一家店都能出品 dirty， 就到底 dirty 在咖啡界中的地位是什么样？它是一个衡量的标杆吗？还是说其实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
12: 对，不能说是标杆，只能是说它是新兴的一种牛奶咖啡，
11: 网红咖啡饮品。
12: 对，可以这么理解，
10: 就是因为长得特别的梦幻。
12: 对，完大家喝起来的口感呢会是热咖啡加冷牛奶，就整体口感呢跟平时喝的拿铁会有区别。完了整体入口很香醇，再加牛奶的冷，会让觉得口味上会有区别，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诶还挺不一样的。
10: 那什么样的咖啡会更适合来做 dirty 呢？
12: 一般做 dirty 咖啡的，现在行业内用的比较多的都会是一些 SOE， 就是要单一品种的浓缩咖啡，用的品质比较高的豆子做 dirty， 相对来说风味感会更好一些。就是有一些会用拼配，但是大部分我可能会用 SOE 多一些。
10: 那像你手里面拿的这个应该叫它便携咖啡机，
12: 对，
10: 它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构造呢？
12: 这个构造很有意思。首先呢，它会有一个我们平时所看到那个叫一个跟粉碗，对，完了还有呢布粉器跟
10: 粉
12: 锤儿，所以呢这套构造呢就比较新颖了一些。所以呢我们平时呢如果用这个时候倒咖啡粉可能会洒，用这个布粉器呢可能就不会洒掉。对，完了再
10: 这个布粉器特别的就像是一个
12: 小铁的圆圈。对，
11: 我觉得这个特别科学。就比如说你在户外出去玩的时候，咖啡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就是有时候你糟进点粉出去特别心疼，
10: 你想给它拨了回去，
11: 因为它就有可能导致你下一顿那个量不够。
10: 对，也就是咱们平时的那个装茶叶的一个小铁罐儿，
12: 对，差不多。对，
10: 又有粉锤，还有布粉器。
12: 对，还有布粉器，所以就比较方便嘛。只要平时我们有保温杯里有热水，就能满足一杯咖啡的需求嘛。
10: 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对女孩子来说可能需要一些，
12: 对，需要个男朋友。
10: 对，以后就是说不是我拧不开瓶盖了，是你能不能帮我萃取一下咖啡。
12: 对，是这意思。
10: 但是这个小飞，你今天看他带来以后，你会觉得想种草，然后以后户外想带出去。
11: 那个特别好，因为那个一代我试过，就是还没有设计的那么精巧，但是那会儿我已经觉得在户外所有的咖啡器具里它算是比较靠谱的了。但是我那个很快坏掉了。
10: 这个是很容易换吗？
12: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塑料杠杆嘛，可能我们连续去摁压的时候会稍微使大力就可能会坏掉。
11: 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讲，你会觉得它那个压力太大了，摁着不爽，但是对于一天当中只有这么点锻炼的我来讲呢，就有时候揣的可带劲，然后坏了。怎么没有压力了这下。
10: 所以它并不涉及到什么需要充电啊等等各种的能源，只需要
11: 吃饱
10: 就可以了，以及热水。
12: 对，热水完需要，如果说我们平时外出啊，建议可以带个磨豆机，去将它研磨的稍微细一些，完了直接放里就可以了。
10: 有那种充电的磨豆机吗？
12: 有啊，
10: 有。
12: 对，有充电的便携的磨豆机，直接一按键 它就可以已经研磨。啊、
10: 你那个像音箱盒子那个耳机盒子那个里面的、
12: 啊这个，对，这个就是一个便携磨豆机再加手冲咖啡设备，啊，会比较方便一些。还会带一个旅行袋儿。

0: 这个我感觉我从小飞眼里看出了
1: 没有这个他从体格和重量上来讲不太适合、嗯、就没有那么便携，
0: 你觉得太大了、嗯、
1: 对，你不要看我这个三点几升的这个、
0: 啊、
1: 它三点几升都出来的是十几人份的咖啡
0: 哦，
2: 对对对对对，
1: 就这是不是一个概念、哦、它那个其实在便携上没有那么友好、嗯、但是呢它出品的那个品质非常棒、
0: 嗯、
1: 长得像一加湿器的一个东西，
0: 是桌面加湿器，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
2: 它上面呢会是一个电动磨豆机，但因为毕竟是电动的，所以它里面会有个电机，所以整体构造呢会稍微大一些，
0: 重
2: 啊，会稍微重一些。嗯，但是确实啊，它最多只能磨15克左右的咖啡粉，15克到20克之间。
0: 嗯，
2: 所以就像小飞哥说的一样，是它只能满足一到两人份去喝，啊，没有办法是说磨十来口一起喝，可能会比较麻烦一些。
0: 它那个粉磨完以后，直接都就掉到那个滤网里面了。
2: 对，直接到滤网里面完，它还特别贴心的设计了一个分水器，啊，我们
0: 什么意思？
2: 我们直接这个往上一放，我们直接往里倒热水，完它会有一个毫升数的一个显示。完它就会自动滴落，就不需要手冲壶了。
0: 哦，所以不用手冲壶，你只要把水倒到那边，它会根据自己的那个可控速度，这么一点一点的。
2: 对，它下面是有无数个孔径，哦、完了去滴水、
0: 嗯、
2: 啊，这样来进行萃取、
0: 嗯、
2: 啊，所以就不用考虑再去考虑水流大或小。
1: 嗯，
2: 用热水壶还好，还是用什么壶，就这些都不用考虑了。
1: 傻瓜机相当于。
2: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1: 但是它出品的品质，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从户外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够用的。
1: 嗯
2: 啊，就喝起来还是。我觉得比挂耳有的时候会好喝一些
1: 啊,
2: 啊。对，
0: 你看这会儿问题来了、
2: 嗯、
0: 也正好请小莹解答一下啊。515说、嗯、不远万里从牙买加买的蓝山咖啡豆还在柜子里躺着呢、
2: 嗯、
0: 这可能是很多人大部分人会有的一个常态。
1: 你从蓝山应该买不到蓝山咖啡豆
0: 这个不重要，我们就说
1: 这个很重要，这个
0: 你就认为它是蓝山咖啡豆，对、嗯、然后我想问的是，就是好多人都有这种习惯，就这个豆子我只要不拆封我就是放着。
2: 其实是这样的，咖啡豆会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最佳尝鲜期、
0: 嗯、
2: 一个叫做保质期、
0: 嗯、
2: 最佳尝鲜期呢指的是它烘焙完以后的一个月内我们要尽量喝掉，它的风味和香气才能更好。
1: 嗯，
2: 所以呢完保质期呢是说你在这段时间内喝都没有问题、
0: 嗯、
2: 但是只不过是说你喝不到牙买加蓝山的风味和香气、
1: 嗯、
2: 它可能只是一杯有咖啡因的咖啡罢了，
1: 嗯，
2: 就会这样的区别。所以建议大家是说、
0: 嗯、
2: 还是现喝现买，现喝现磨，或者像小飞老师一样现喝
0: 现烘
2: 会比较好一些。
0: 哎、
1: 所以其实如果蓝山这种能怼到一橡木桶的这个生豆也挺酷的。
2: 对、
0: 嗯、所以你刚才说为什么在蓝山买不到蓝山咖啡豆，
1: 特别就量就那么些，全世界人民抢，你就在一景区随便小摊上就能买到正宗的了，不可能。
0: 所以现在蓝山咖啡豆依然还是咖啡豆里面的天花板是吗？
1: 也
2: 还好吧，
0: 也不一定，
1: 就是一豆难求嘛，它贵是贵在这儿、
0: 稀缺、嗯、
1: 对，
0: 但是至于风味能有多，或者说能有多少人喜欢、
2: 蓝山咖啡主要的风味就是平衡，嗯，会特别的平衡、
1: 嗯、
2: 对。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当代人可能更喜欢一些有个性的，
2: 对，就如果偏花香果香的，喜欢偏花香果香的同学可能不太会喜欢蓝山。
0: 好，那就不是我的菜了、嗯、因为我这两天正在问小莹说，我说我想要再入一些咖啡豆，然后他本来给我推荐就是相对深度烘焙一些的，
2: 嗯，
0: 我就是一个喜欢花香果香味浓一些的人，
2: 嗯，
0: 所以你有什么好推荐吗，小飞？
1: 配着水果
2: 一起煮。
0: 大鹏问，那听这么说的话，咖啡豆放一年以后是不是就不好喝了、
2: 嗯、
0: 这个到底的就是物理上的时间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还是说根据豆子不同它是不一样的？
2: 其实
1: 拼配的，
2: 嗯，
1: 长一点，
2: 对，
1: 能放个几个月吧，
0: 能放个几、嗯、也就是几个月，
1: 单品豆时间特别短、
0: 嗯、
1: 就是一个月、
0: 嗯、所以大家就买那种小袋装就好了、
1: 嗯、
0: 喝完再买、
1: 嗯、
0: 这样是最合适的。
1: 对、
0: 嗯、
1: 然后生豆的保质期大概有多久？
2: 生豆的保质期的话也是一年内，
1: 嗯
2: 就因为咖啡豆跟谷物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放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有一些陈豆的味道，
0: 嗯
2: 就可能这个豆子里面本身比较好的豆子就会有一些什么玉米啊蔬菜啊或者这种谷物的味道，就怕我们喝起来觉得不新鲜。所以其实
1: 会有餐味儿。
2: 对对 对, 对，
1: 他们上一趴聊茶叶聊到这个专业术语了。
2: 对。所以
0: 会不会有我觉得的那种什么麻油味儿，就是所谓的哈喇味儿之类的？
2: 那是烘焙完了，放时间长了会有哈喇味儿、
1: 嗯。
2: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帮助大家去做一种户外的逃离哈。 其实我觉得入夏以后的户

0: 户外更像是一种回归吧，就是你可以回归到最简单也是最有滋味的一种生活节奏当中了。当然啦，这期环球旅行家能够希望带给你们的是让你的户外放松和回归，不需要带很多装备，只需要刚刚好的一些户外器具，然后让磨豆子的声音，让水开的咕嘟声，让咖啡滴进壶里的声音一同串起属于你的轻装野趣。我是袁一，感谢小莹，也感谢小飞，拜拜
1: 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朋友你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定期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揭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绿色密码，公积金贷款可展期缓解市民还款压力，借力618，宜昌电商销量走高。在新政速享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个人养老金账户可以购买储蓄国债，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稍后的热点快评当中，您将听到学习强国评论：大学知识从一页纸开始。首先，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将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置于压倒性位置。通过一系列前瞻性的规划与技术突破，将绿色理念贯穿工程建设全生命周期，以实际行动打造兼顾航运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绿色标杆工程。今天的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我们一起来揭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绿色密码。
3: 听权威专家深度解码15/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7: 三峡水利枢纽
8: 大道，
3: 看黄金水道如何焕发新活力，
9: 水铁水工多少年运，
3: 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
10: 新时代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早在三峡工程开工前期，科研人员就已对坝库区陆生植物实施了调查，并已开展多年三峡库区珍稀资源性植物研究保护。截至目前，三峡集团已累计迁地保护植物2160余种，繁育苗木32万余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将充分运用既有保护经验与技术成果，坚持保护优先，施工区域古树名木将会全部得到有效保护。葛洲坝航运扩能处在城市江段，工程开启，沿岸的2265棵大树牵动着许多市民的心。经过评估，宜昌市园林部门本着应宜尽宜的原则，为区域内2265棵树木挨个挂牌编号，建立了专属档案，选择移栽而非砍伐，也是将几十年的生态家底抢救出来。宜昌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副主任王小红：
11: 我们就有一棵这个树龄20年的樟树来说吧，它碳储量大约是190公斤，它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呢，就相当于是一个一家三口的人家，它家庭的用电量是3200度的这么一个

0: 排放量。
1: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实施过程中，如何确保中华鲟产卵场及江豚栖息地不受施工影响，守护好长江的水中精灵，也成为工程建设的关切重点。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2: 我们采取一系列新的技术来进行开挖、控制爆破或者说非爆破的方式来达到工程建设的目的。除了技术创新以外，我们实实在在的采取了措施，比如说为了避免对中华鲟产卵场的影响，我们把葛洲坝新船的输水系统尽可能离它远一点。
1: 在船闸设计理念上，工程同样实现了创新突破。通过在水力学系统设计与运行调度上的技术创新，使其不仅作为船舶通行的通道，也成为鱼类回游的重要通道。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2: 船闸本身它是鱼类的过鱼的一个通道，我们在新的船闸里头，在水力学系统设计和运行里头有些技术的创新和发明，我们定义叫过一式船闸。所以新的通道以后，在过船的同时也会有大量的鱼通过船闸，这个在理念和在技术方案上面有比较大的一个创新。
1: 面对工程中产生的巨量土石方，如何实现安全堆放与资源化利用也是一大挑战。建设方将合理规划气渣料厂选址，确保水土保持与安全要求，同时积极开展气渣资源化利用研究。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2: 我们研究气渣料资源化利用，因为这个挖出来都是非常好的石头，花岗岩。那我们在建材方面的利用，长江中下游金江河段当防洪需要的时候，利用这些石料可以加固堤防等等，这些资源化的利用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个很好的规划，还是非常有成效的。
1: 总体来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施工占地及施工活动对陆生动植物种类影响极小，施工过程中将采取绿色施工方法和工艺，落实气渣减量化、资源化综合利用、优化施工布置等措施，有效降低施工占地对植被及动物生境的影响。
3: 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位于工程区域内的夷陵区乐天溪镇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秀美的峡江风光与持续增长的人气正吸引着新业态聚集，为这个因三峡而兴的小镇解锁属于自己的新的流量密码。
4: 在穿镇而过的 G348 国道旁，一家面朝长江、名为激情咖啡的小院里，咖啡香气弥漫开来。依托工程红利与小镇独特的山水资源，这里早已成为网红打卡地。
5: 我是金门的，它与城市里面的咖啡馆就完全不一样，面朝着长江，来这里坐着喝喝咖啡看看风景确实不错。
4: 店主毛木文是一位00后湖南小伙，因为看好乐天溪镇的发展前景，于2025年底前来此创业，开设了这家以摩托车为主题的江景咖啡馆。每天南来北往的游客前来休闲赏景，生意旺季时日均营业额超2000元。面对新通道开工带来的新机遇，毛木文相信会有更多游客来到 G348 国道，计划升级店面，完善休闲配套。
6: 我想的是把这个集装箱往后移，然后把前面给游客停车的这些设施配套的更全，然后前面也会做一些打卡的东西，打卡的景点。二楼的话我会把它完全利用起来，就是会做挡雨棚啊，然后晚上的一些小灯啊全部给它布置起来。
4: 沿 G348 国道逆向而行，在连陀畔，另一种新业态旅拍正在兴起。
7: 3、2、1走。
4: 正在指导游客拍摄的摄影师名叫梅爽，去年一直从事旅拍的他和妻子陈月发现这里的山水有着其他地方无可替代的美，当即在连陀畔租下一个集装箱，为游客提供旅拍服务，让更多人把宜昌山水带回家。
8: 开通以后，它人流量肯定会更加的递增，我们可能会考虑在 G348 店里面单独设一个装照的点，就不仅是满足线上的游客，对于线下的游客来说的话，也会是说你来了之后就更方便。
4: 除了文旅新业态，城镇生活服务也在升级。韩波是土生土长的乐天西人，也是镇上第一位外卖员。五年前，敏锐察觉到市场需求后，他自行搭建了一个本地外卖平台，开启了小镇的外卖时代。如今，他的外卖团队已发展到九人，入驻商家达80家，服务范围从送餐、跑腿扩展到代驾。
0: 最高的一天，我们跑了468单。现在绑定客户的53965人。
9: 没有这个平台之后是必须要买，天气下雨也好是必须得出去的。现在有这个东西了之后，紧急情况下我自己上一下这个平台，点一下，等一会儿或者我在忙的过程中他就送过来了嘛。
4: 面对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带来的人气聚集和消费需求增长，韩波也有了新的打算。
0: 准备再招3台有车的骑手，就是应备到时候游客越来越多啊，就新通道开工然后带来的订单增加嘛。然后再就是对商户，我们也要增加我们的品类，我们以前主要以餐饮为主，下一步我们要对日用百货、月亮油也要把上品。
3: 从6月份开始，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对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变更业务当中的贷款展期做出了优化调整，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可以前往贷款办理所属的公积金营业部申请延长贷款期限，从而减轻还款压力。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10: 6月9号上午，市民白女士来到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直属营业部办理贷款展期业务。
11: 我们本来贷款贷的是10年，现在公积金推出了那个展期，我们现在把10年变成20年。这样的话，我们每个月可以少还1200块钱，然后我们的资金也可以更灵活地用于其他的用途。
10: 贷款展期就是将贷款人原本约定的还款年限拉长，每个月的还款金额随之相应下降，还款压力减轻。记者从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自贷款展期业务优化调整以来，几乎每天都有市民咨询或办理相关业务。以缴存职工首贷60万元为例，按照贷款期限15年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计算，每个月还款4000多元。通过办理展期，将还款期限延长到30年，每个月只需要还款2300多元。
12: 不仅可以减少他的月还款额，而且呢也不影响个人的信用。如果后期呢他的还款能力呢增长了之后，也可以办理我们这个缩期业务，非常的方便。
10: 据介绍，市民申请公积金贷款展期需满足以下条件：首先，贷款人已正常还款满1年，且无逾期欠款。同时，在账户状态正常的前提下，贷款剩余还款期数超12期，且贷款余额不低于10000元，正式抵押到位，方可申请办理贷款展期业务。贷款人可增加的还款次数与最长贷款年限、主借款人的年龄以及房屋房龄相关。市民可前往办理自身房屋贷款所属的公积金营业部咨询及办理相关业务。
12: 需要所有的借款人啊、抵押人等相关人员呢一起到我们的柜面来办理，而且呢所有人都要带上身份证的原件，因为我们这项业务呢涉及到这个抵押物的期限的一个变更，所以的话建议市民的话最好是上午的时间到我们贷款所在的这个营业部来办理。
3: 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宜昌多家电商企业抢抓消费节点，线上线下联动发力，丰富产品业态，创新直播玩法，各平台的订单量稳步攀升，全市电商消费市场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10: 湖北迪天泰商务发展有限公司深耕调味品行业数十年，今年企业提前布局618，多平台同步运营，打通线上线下全渠道，销量稳步增长。眼下工作人员正加紧分拣打包货品，全力保障订单交付，
13: 增量有个30%左右。目前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把线上线下打通，线上的是针对全国，线下的我们现在也是有这个超市啊、农贸啊、批发呀，线下也是在抢流量，包括现在所有的超市做活动，是吧？618的活动，线下也会有一部分增长。
10: 商贸企业销量走高，本土茶企也借力618延续春茶热度，凭借爆款产品与创新玩法撬动销量。
14: 春茶季我们重点推的是五峰毛尖和头前春芽啊，到了618它依然是绝对的大单品。618期间做了这种大场的直播，配合我们的总裁啊进直播间制茶大师讲解，包括土家的文化演绎，同比这个26年的5月增幅达到了28%。

0: 1到5月同比增幅达到55%。
1: 为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拓宽客群，怡茶集团不断丰富产品矩阵，同时依托成熟的物流仓储体系，为大促订单、高效履约保驾护航。
0: 仲夏季之后，我们也推出了这个茉莉花茶，包括茉莉的抹茶粉，满足年轻人和夏季消暑的一个需求，让春茶的热度不断炼。仓储的方面呢，依托安吉电商的这个物流翻运体系，日均10万单的吞吐量，完全可以保障我们营销节点的订单的发运。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哇，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欢迎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是新政速享。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发布通知，提出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通知当中提到了科技人才和返乡创业人员，将支持他们积极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8: 通知提出，支持龙头企业、前沿领域高新技术企业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科研人员通过离岗创办科技型企业等方式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推广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驱动科技人才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对于返乡创业，提出要发挥田秀才、土专家、农创客和乡村工匠等致富带头人的作用，引导有创业能力的外出务工人员挖掘乡村资源要素优势，把适合的产业转移到县域乡村再创业再发展。
9: 大力培育乡村产业，促进返乡创业，支持县域乡村发展配套产业和特色乡土产业，鼓励各类返乡入乡人员领办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 6月12号，六月的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发售，其中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是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是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那和以往不同的是，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换句话说，大家除了可以用自己普通存款账户里面的资金购买国债以外，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来购买。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情况。
10: 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4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这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无论是3年期还是5年期产品，收益水平都比国有大型银行的同期限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要高。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您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因此，如果您想投资储蓄国债，而普通渠道已经卖完了的话，不妨看看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不是还能买到。
1: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新政。记者了解到啊，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389项重要的国家标准，涉及到高技术领域、生态环保，还有农业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我们一起来了解。
11: 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 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

0: 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 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 在生态环保方面，发布电动汽车充电、风电厂、光伏组件等5项国家标准，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在农业生产方面，发布蜂蜜、葡萄、西瓜等10项食用农产品质量国家标准，促进产品优质优价。 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羽毛球、乒乓球等4项相关国家标准，进一步提升运动器材质量水平，赋能全民健身普及推广。发布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国家标准，明确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工作时的总体要求，以及呼入和呼出任务分配、客服切换、协同服务改进等具体要求。
1: 记者还从国铁集团了解到， 从6月12号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目前呢，铁路旅游季次票的产品一共有26款，涉及到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家庭旅游出行将更加的便捷实惠。
2: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
3: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直上制。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
4: 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从2023年6月开始实行，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高考结束，录取工作启动在即。近年来，有一个现象是，学生们收到的录取通知书发福了。原本薄薄的通知书，如今成了大礼包，外包装烫金贴花，层叠嵌套。 打开时如同拆盲盒，内里更是琳琅满目。除了通知书，还装着水杯、雨伞、纪念章、模型摆件，有的更是用上了特殊材料，复杂工艺。这样的礼包足够吸睛，不仅能在网上热传，也满足了部分学生与家长的仪式感诉求。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 录取通知书原本的作用是让学生持此前往大学报到。 尽管在数字时代，纸质通知书的实用价值已然消退，但不能据此将其等同于礼品和流量担当。当通知书变成一场竞赛宣传效果的面子工程，形势就淹没了内容。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当前高校招生竞争激烈，学校希望通过借助视觉冲击力强、话题度高的花式通知书来吸引注意力。 另一方面，晒文化的影响巨大，录取通知书开箱视频在各社交平台不胜枚举，包装越精美，礼品越多样，就越可能带来更高的流量。还有一点，不少学校对节约办学、理性办学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为了应对或者迎合这种风潮，也就很容易被卷入比包装的怪圈。 所以，教育部日前发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目的就十分明确了。这不仅是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务实之举，也是纠治内卷和攀比的必要动作。高校经费的每一分钱都应该花在教学科研工作和服务学生发展上，而不是奖牌场、比包装。 回归一页纸，恰恰是给这等无意义的礼品军备竞赛画下了休止符，让高校把更多精力用在教书育人本身。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堂生动的价值观教育课。通知书是大学和新生的第一次正式见面，这堂别样的新生第一课应该肩负起学校传达育人理念、传承良好作风的使命。 简约并不等于无趣，一页纸不意味着千篇一律。 去掉

灯之名。录取通知书的瘦身不是简单做减法，而是在为育人做加法。他时刻提醒着学校与学生，少一些雕琢，多一些笃行，少一些攀比，多一些沉淀。当大学递来的第一份自我介绍回归简朴，莘莘学子读好万卷书的人生也就有了一个踏实而明媚的开端。

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0: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0: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0: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这里是继续在陪伴着大家的鳄鱼俱乐部，我是夏雨。那么首先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下周的天气。6月18号到19号白天，6月20号夜间到21号各有一次降雨过程，那么其他时间呢是晴雨相间的，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炎炎夏日呢，我们也给大家来推荐一款钻石厨房冰雾扇。夏天下厨啊，都知道这种感受，那就是炒菜半小时浑身黏黏糊糊，普通风扇吹出来的全是热风。那1059主播甄选62年国民老牌子钻石牌的冰雾扇，直接可以把大家从50-60度的厨房里捞出来。开启之后的1分多钟，厨房灶台周围的温度可以骤降近40度，灶火再大也能感觉到阵阵清凉。这台移动小空调比 A4 纸还要小，3秒钟就能吹出冰镇汽水一般的凉爽透骨的风。传统的冰雾扇呢，我们知道要加冰晶才能够吹冷风，而钻石牌研发出了半导体良心降温加冷凝系统、纳米雾化加强风增压设计，不需要冰晶，只要有电有水就能够一直吹冷风，做完一桌菜都没有满身大汗的黏腻感。那进入1059的主播甄选小程序

据搜索钻石冰雾扇就可以下单。618年度大促活动也已经到来，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明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6: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7: 是继续陪伴大家的鳄鱼俱乐部，今晚楚超赛场战火重燃，宜昌东阳光队整装北上，客场对战实验武当队，鳄鱼和鳄 C 的对决，不服输，敢拼搏。两座城市的骨子里流淌着同样滚烫的硬汉血液，这一次跨越300公里，终于在绿茵场上正面对决，鳄鱼与鳄 C 独门绝技即将亮相。看你如武当太极行云流水以柔克刚，看我似三峡泄洪波涛汹涌气势如虹。那么宜昌上场一战到底，实验主场依然来电，今晚的19:30在实验室体育中心，鄂西的钢铁意志必将震撼楚超赛场，也欢迎大家关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天气越来越热，不想脸上太黏腻，试试雅诗兰黛樱花正装3件套，樱花原生液补水通透，上脸清爽不黏腻，清爽型智颜面霜，轻薄控油，搭配油皮混油皮，清爽不闷，高温天气使用舒适，经典小棕瓶精华滋润保湿，改善肌肤干燥，提升肤质细腻度。618期间还加赠了5毫升小棕瓶眼霜，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香港直邮，安心可靠，无论是夏季自用护肤还是日常送礼都很合适，轻松打造夏日清透好肤质。618期间价格只要618元，还可使用618优惠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雅诗兰黛3件套，赶紧下单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

0: 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4: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5: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4: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6: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4: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7: 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4: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8: 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9: 嗯，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8: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孩子用眼量大，选对台灯很重要。杨林五九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大满贯青年阅读桌面路灯2.0 Pro，上下双发光设计，光线柔和不刺眼，搭载美国普瑞原装灯珠，高显色全光谱，无感知。

0: 频闪，光线稳定，四十瓦大功率，照明范围广，光线均匀覆盖桌面，支持语音操控，三种智能模式一键切换，学习、网课、休息都适配。五万小时长寿命旗舰配置只要299元，还可叠加618优惠券。一盏好台灯对孩子学习来说十分重要，还等什么？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路灯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好，各位听众，这里是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那么并机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调频 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调频 105.9 交通广播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的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贝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6: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7: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 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8: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9: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10: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4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

0: 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到后加持基础。
0: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2: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40%，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4: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5: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4: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7: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9: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 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8: 交通

0: 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3: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2: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4: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5: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6: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

0: 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1: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0: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2: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事情来组织转移。
3: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4: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冷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5: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颠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6: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7: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7: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0: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9: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

0: 被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2: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3: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N-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3: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8年。花海是一首卷出来的松弛歌曲，歌词创作采用了杰威尔公司的内部笔稿形式，最终谷小丽和黄玲家的歌词胜出，两人的作品被融合成了最终的版本。歌词当中，距离隔不开，思念变成海，唱出了异地恋的深情。歌曲融合了英伦摇滚与海岛风情，听出来了吗？非常有特色的海岛唱腔，营造出了凄美而辽阔的听觉意境。周杰伦的歌慢慢听吧，听着听着十几年就过去了，希望当年那花海一般的遗憾也已经不在了。

0: 听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初见，那份美好便会永远地留在我心间，像是昙花一现，像是怀旧的老照片，让人总是深深的惦念。人生若只如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抢占新能源赛道制高点，宜昌高新区硅碳富集产业园正拔节生长。近日，记者走进园区银硅宜昌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见证了项目建设的高新速度。
1: 6月8号，记者在银硅宜昌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00吨硅碳富集新材料项目现场看到，一栋栋现代化厂房已展露新姿。
2: 目前土建完成 85%， 预计在7月底完成土建的收尾工作。
1: 2025年10月项目开工，建设进度超过企业预期，不到一年时间，一期主体已封顶。为抢抓新能源材料市场的窗口期，项目建设紧盯节点，争分夺秒加快进度，计划6月份设备进场，8月份完成调试，9月份正式进入试生产。作为园区硅碳富集材料矩阵中的核心成员，银硅宜昌科技有限公司由银硅宁波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控股，专注于高性能硅碳富集材料的研发与生产。项目达产后，年产值预计将突破7亿元。
2: 我们的这个产品主要应用在，一个是我们的消费端，日常所用的这个手机啊，包括后面的这个无人机机器人，我们会跟一些头部的这个汽车企业，包括我们的电池企业来进行一个对接。当我们产能释放之后，在这一块会有很广阔的这个应用场景。
1: 银硅宜昌项目的快速推进，离不开高新区完善的产业配套。在银硅科技厂区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的范围内，就布局着湖北盛浩新材料、和远气体等核心原材料供应商。
2: 园区配套的有很多的这个电池行业的这种产业链，它是能够起到一个协同作用的。
1: 作为后勤保障，宜昌高新区成立服务专班，从项目落地到建设，全程跟进，精准服务，动态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确保企业诉求在最短时间内得到答复和解决。
3: 目前我们正重点围绕企业投产前的设备安装调试、原材料及产品物流运输等核心需求，我们提供全流程、全天候、全要素的服务保障，支持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轻装上阵，抢占先机。
0: 6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讨论宜昌市市属国有企业重大事项监督管理办法修订稿、宜昌城市品质提升3年行动方案、宜昌市全面加强临时高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等文件。
4: 会议指出，要优化监管方式，依据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实行差异化授权与分类监管，做到激发活力与防范风险并重，要织密监督网络，督促企业进一步加强内控体系建设，不断增强监管的整体性、协同性和有效性。要用好考核手段，实施一企一策、一业一策差异化考核，引导国有企业紧扣全市6大主导产业，不断激发新动能，制胜新赛道，厚植新优势。会议强调，要锚定节点抓推进，严格对照一年补短板、两年提品质、三年树标杆时序要求，细化城区品质提升重点任务，要以民为本抓实效，始终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动城市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从粗放管理向精细治理转变，要齐抓共管抓落实，用好一委一办一平台工作体系，加快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会议要求，要按照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总要求，持续构建前端减量、终端提级、末端应用全程治理的综合治理体系，切实破解临时高治理难题。要稳步推进临时高循环化制酸，加快临时高产品的推广和应用，持续提升临时高综合利用水平。要紧盯临时高产生、运输、利用、处置等环节，重点抓好临时高库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以严格监管倒逼企业规范处置。会议还讨论了宜昌市城镇住宅消防安全隐患治理工作方案，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6月12号，2026年湖北省数字加场景育新行动宜昌站绿色化工领域供需对接活动举行。省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晓涵，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伟莹，三峡大学校长黄燕出席活动。近年来，宜昌以数字加为牵引，推动化工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加速转型。2025年，全市绿色化工产值超1700亿元，算力及大数据产业营收突破1000亿。本次活动是全省数字加场景育新行动试周首站。当天，宜昌市算力及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正式揭牌成立。人才联盟由市委组织部、市数据局指导，宜昌大数据集团牵头，联合重点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共同发起成立。联盟的成立，构建起产业人才联盟加核心骨干企业加院士专家团队协同创新机制。活动现场，三峡大学与人才联盟签署了院士专家团队结对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共建结对机制、精准引才、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体系四个方面展开合作。
5: 希望能够通过人才联盟为海量的数据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化的解决方案，深化化工领域的大模型沉淀，为我们行业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
6: 我们也迫切的需要通过 AI 大模型来生产装置工艺以及企业的经营提供帮助，希望通过现在的 AI 大模型应用现在最新的一些技术，在我们企业的经营产品的研发以及工艺的控制上面带来一些成效。
7: 化工的发展由原来的绿色化现在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而企业很缺这方面的人才的指导。我们高校教授和博士进企业，企业的高管以及技术员进课堂，这样一个双进机制已经遴选了一部分教授相关的博士，派到相关的企业里面参与到研发生产整个的过程。
4: 目前，我市每年安排6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数字产业培育，人才联盟将重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为宜昌打造中部算力之都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1: 6月11号，2026年宜昌市全民禁毒宣传月活动在滨江公园双亭广场启动，现场设置了禁毒成果展、毒品仿真模型展区，并开展禁毒倡议签名、短视频展播。市领导卢斌上官福令出席活动。
8: 近日，市政协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会议强调，市政协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强化以案促学，始终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一总开关，切实筑牢防范政绩观偏差的思想堤坝，要强化以案促改，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出的四个有没有的重要标尺，对号入座检视，对症下药整改。要强化以案促治，真正把案例中的教训转化为内心的敬畏，把纪律作风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切实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冉锦成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饶玉梅、靳鹏、秘书长周红参加会议。
4: 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在葛洲坝航运扩能的施工范围内，2265棵扎根江畔30-40年的大树即将为工程让道。为留住这些承载着宜昌人记忆的城市老友，园林部门开展了一场暖心的安居行动。
1: 葛洲坝航运扩能启动后，沿岸的这些大树的去留牵动着许多市民的心。经过全面评估，宜昌园林部门本着应宜尽宜的原则，为区域内2265棵树木逐一挂牌编号，建立起了专属档案。眼下天气炎热，移栽一棵树全程必须控制在24小时之内。移栽前一周，工人会先剪掉部分枝叶，帮树木锁住水分。开挖时小心保护好根系，夜晚快速将树木转运到定植点安家。对于香樟等适应性较弱的树木，除了延长移栽后的营养期，还会为它们搭起遮阳棚，挡住烈日的直射。园林部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做移栽呢？
9: 这是上个星期我们收到的一位70多岁的葛洲坝的老居民写给我们的一封信。
1: 这封信道出了很多宜昌人的心里话。一棵树长大不容易，需要几十年，砍伐只要几分钟，移栽要几天，但我希望绿化工作不仅要种小树，更要保护大树。字里行间透出对大树的珍视，也正是园林部门选择费力移栽、不舍一砍的原因。专家告诉记者，这2000多棵树平均树龄有30-40年，不仅承载着许多宜昌市民的情感记忆，还有固碳饲养的重要生态价值。选择移栽而非砍伐，也是保护城市的生态家底。
10: 我们就有一棵这个树龄20年的樟树来说吧，它碳储量大约是190公斤，它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啊，大约是697吨这么的一个样子，就相当于是一家三口的人家，他家庭的用电量是3200度的这么一个排放量。
1: 从一株草到一棵树，从一片绿到一座城，随着这些绿色移民陆续安家，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即将开启施工关键期，而这份对自然的敬畏、对记忆的守护，正成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中最温暖的注脚。
8: 近日，湖北省工友杯第四届“恶有绝活”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启动，此次大赛主题为“匠心铸绝技，聚力建支点”。参赛对象包括湖北省内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中的一线职工、技术技能人才，以及民间能工巧匠、非遗技艺传承者等。大赛设置数字经济、农文旅、大健康三大赛项，参赛者需具备精湛的职业技能、工艺专长，有效提高生产效益或产品质量，推动重大技术技能革新，有效解决行业关键性问题或瓶颈难题，传承发扬非遗技艺或地方特色工艺，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每个赛项获得一等奖的选手将按有关程序择优纳入荆楚工匠人才培养计划，参赛者可在湖北工会网报名，报名将于6月下旬开启，7月31号截止。
0: 进入主汛期，地质灾害风险上升。6月12号，我市举行高速公路隧道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道路落石和隧道车辆追尾事故两类突发事件，覆盖气象预警、分级响应、清障抢险、人员搜救等多个环节。演练中，我市交通、应急、消防、公安、公路、交通执法、地方政府及高速公路运营公司等单位协同作战，高效完成了交通分流、路面清障、消防救援、人员转运、隐患排查等任务，对我市高速公路政警路企四位一体联动机制进行了检验。
8: 记者从宜昌市种子监督站了解到，为进一步加快优良品种筛选与推广，推进粮食稳产增产、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今年我市将展示示范35个优质高产水稻品种，这些水稻品种均为近3年来湖北省审定的新优品种。示范田全程由农技人员驻点跟踪，从秧苗栽植、水肥管控到病虫害防控，提供全周期技术指导。市种子监督站将适时召开抗核选种观摩会，加快优良稻种落地推广。
0: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金融安全。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歌唱。

电影散场，音乐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彤。日本配乐师曾经一度成为中国式大片的标配，姜文和王家卫呢也是华语导演当中非常重视配乐的两位导演，但是相比于原创的配乐呢，他们更加的喜欢直接从别处去扒音乐。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的《乡村骑士》将拿来主义，不着痕迹，他任性的把九十让给太阳照常升起的配乐用到《让子弹飞》这部电影当中，甚至他的电影《一步之遥》，他的片名就直接取自一首阿根廷的 Tango 舞曲。王家卫的《2046》的开篇是选用波兰导演基斯基洛夫斯基《十戒之杀戒》的配乐，并且还采用了神秘园乐队创作的一些 New Age 的音乐，也就是新世纪音乐。一代宗师也是直接借力了莫里康内为《美国往事》做的配乐。当然，相比于配乐，华语电影在歌曲会相对的重视，主题曲啦、片尾曲、插曲、宣传曲应有尽有。早些年也开始流行在单部电影当中进行歌曲的串烧，以勾起观众集体的回忆，比如说港囧。

就会大量使用粤语金曲来贩卖情怀。夏洛特烦恼的男主角一觉醒来回到高中时代，在许巍、朴树、周杰伦红之前，抢先一步把他们的作品据为己有。就连解救吴先生也用恭喜发财这首歌玩黑色幽默，深化刘德华这个梗。除此之外呢，很多华语电影当中也会借用到非常经典的英文歌。那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声光融合，为各位来盘点华语电影当中出现的英文歌。我们先来听到这首出现在电影《九层妖塔》当中的，来自梦龙乐队的这一首 Demons。

据说为了买下这支由格莱美最佳摇滚乐奖得主梦龙乐队演唱的 Demons 的版权，片方是花了500万的天价，真的是千金买来一声响啊。这首摇滚风格的歌曲呢，出现在电影的结尾，当打怪结束，西域边陲，大漠孤烟，一切云淡风轻，具有魔性的音乐随画面响起。导演陆川认为，梦龙乐队的这首歌和九层妖塔在调性上有着很高的契合度。他说，我当时第一次听到梦龙这首歌，就立即决定要拿来作为九层妖塔的主题曲。梦龙的声音质感是硬的、粗糙的，同时也带有细腻的地方，这和九层妖塔所要呈现出的氛围是相通的。在这首歌里，梦龙不停地唱着身体里的恶魔，反复描绘着一个人如何与心里的怪兽抗争。在九层妖塔里，胡八一一行人也同样的在与未知的恐怖进行搏斗。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爱在日落黄昏前。我们都怀恋曾经拥有的感觉，如果这份感情可以永存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问候你午安，我是罗彤。今天声光融合，我们来听听中国电影当中出现的英文歌。刚刚有分享到用到的苏卫的乐队他们的歌曲，把英文歌曲的名字当作电影的英文名，并且融入到电影当中。后来呢，又有一部模仿他的做法的电影叫做《何以笙箫默》，它的英文名叫做 You Are My Sunshine。

You are my sunshine， 真的是一句浪漫的表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到电影当中的英文歌曲，这一首是来自韩寒的电影处女作《后会无期》当中，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的原曲，它填了词之后变为电影的同名歌曲《后会无期》。我们来听到的是原版 The End of the World。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彤。今天我们声光融合，来听听中国电影中出现的英文歌曲。动画《李献计历险记》成名的李阳，在他的微电影《坏未来》当中用了很多的英文歌的元素。坏未来呢，是一个36分钟的微电影，它集合了爱情、魔幻、悬疑、动作、谍战等元素，将超能英雄、无间爱情、世界末日、万物轮回融为一体。它的天马行空、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和强大的世界观构成了坏未来的内核，同时呢，也是一个除去其表面的魔幻、动作、谍战等所有元素的外表之后，才能见到的人性光芒与极致的爱情故事。坏未来尽管是一个微电影，但是呢极具才华，尤其是30多分钟的故事配乐非常的出彩。同样的拿来主义导演在音乐方面的造诣令人感叹。故事当中呢，男主角看着昔日恋人为了保护自己随着火车被炸毁，心如刀绞，急促奔跑想挽回眼前发生的一切，伴随着酷玩乐队的这首歌的高潮章节，那种撕心裂肺真的是令观众感同身受。我们来听听这首 Fix You。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声光融合，我们来听听中国电影当中出现的英文歌曲。在节目的最后呢，要分享给你的这首歌曾经是用在了电影《玻璃之城》当中，名字叫做 Try to Remember， 来自 The Four Brothers 四兄弟组合。这首歌对于这部电影的重要性其实早就超出了配乐的范畴，它前后出现了四次。我记得印象最深的还是黎明和舒淇他们两位多年重逢的同学聚会上，黎明被邀上台演唱了他这首大学时代非常喜欢唱的 Try to Remember。 仿佛时光倒流，节目的最后分享给你，光影在歌唱，我们再见了。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4: 难道没有你们这么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你有观察过自己或是身边的人生气的方式吗？有的人一点就炸，总有一股无名火，有的人一生气就沉默冷战，还有的人习惯性的阴阳怪气翻旧账。事实上，一个人的生气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他的过往经历。有的时候，那些莫名其妙的怒火，甚至是在旁人看来有些难以理解的生气方式，其实不是小题大做，或者是故意针对某个人，而是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旧伤被当下的情境再次触发时所产生的应激反应。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不同的生气方式背后藏着怎样的隐痛，我们又该如何从这些隐痛当中走出来。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前几天，一位朋友和她的男朋友大吵了一架，起因是这位朋友买了一个咖啡机，正在看说明书研究怎么用的时候，她的男朋友说了一句，这看上去挺复杂的，你一个人能搞定吗？要不我跟你一起研究。本来是很善意的一句话，却瞬间刺痛了我这位朋友。他本能地回怼，你什么意思？觉得我笨，连一个咖啡机都不会用吗？男朋友被怼得莫名其妙，也不甘示弱地反驳了。本来就在冷战的两个人，就这样被彻底地点燃，针锋相对地吵了很久。事后，这位朋友在跟我倾诉的时候，他的怒火依旧没有消散。可能在旁人看来，我这位朋友有些无理取闹，但是对于了解他的人来说，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愤怒从何而来。那刚才说到这位朋友的情绪模式，其实和父母奉行打压式教育是离不开的。这位朋友从小到大，在家里听到最多的就是否定、指责、打击类的话语，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什么都做不好，以后结婚了肯定要被嫌弃。父亲一天到晚嫌他做事粗心，母亲则嫌他吃饭仪态不够好，一顿饭要纠正他三四次，就连扫个地晾个衣服

都要被父母围观指导一番。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当时他在客厅里搭积木，只差最后几块就能搭完城堡的时候，手一抖，整个散落了一地。父亲的指责声立刻从身后传了过来，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做事永远毛手毛脚的，要多动脑子，想清楚再动手。后来父亲很快地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这句指责连同尴尬难堪无地自容的挫败感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此后每一次被质疑被指责的时候，这些童年时期的负面情绪就会再次涌现，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情绪闪回，指的是个体在当下情境当中被某个微小的线索触发，比如说语气、表情、氛围等等这样的一些线索触发，瞬间退行至过去的一些创伤经历当中，重复的体验强烈的恐惧、羞耻、愤怒、无助这样的一些情绪。换句话说，情绪闪回是一种反应过度，个体会表现出和当前年龄不符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心理学家丹尼尔·格尔曼把这种反应过度的生理机制称为杏仁核劫持。当情绪闪回发生的时候，负责探测威胁和启动应激反应的脑区会接管你的情绪处理，而负责理性判断的部分会被暂时的抑制。这就意味着在那一刻，我们不是在用成年人的大脑处理当前的事情，而是在用童年时期养成的生存策略应对一个早已经不存在于当下的威胁。就像节目开始说的那位朋友一样，他并不是在和面前的这个人来争吵，而是在和内心深处被批判的感受做斗争。每一次情绪失控的时候，都是内心发出的求救信号，他在呼喊着，我内心有一个地方满目苍夷，他需要被看到，被治愈。
2: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晃。

0: 每个人的情绪都有独特的雷区，不同的人生气时的样子也是各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几种比较常见的愤怒方式，大家可以对照着看一看，识别出自己或者说是身边的人是属于哪一种。第一种就是被动攻击，一生气就喜欢阴阳怪气，挑三拣四。在我们的文化背景当中，负面情绪经常是不被允许流动的。很多人小的时候被父母告知，不能发脾气，不能顶嘴，不能哭。可是情绪从来不会随着意志而消失。那些没有能够直接表达的情绪，通常会演变成一种折中的生存策略。我不能直接攻击你，但我可以用拖延、讽刺、阴阳怪气等被动攻击的方式来表达我的不满。比如被指出某件事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可能他们会说，是是是，哪里比得上您，您做得最好了。伴侣忘记了重要的纪念日，忽略自己时，他们可能不会当场发脾气，而是会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挑三拣四，刻意冷淡，让伴侣感到不舒服。被动攻击的本质是用一种隐蔽的方式让对方感到难受的同时，让自己保有我可什么都没做这样的一种道德清白感。这种模式伤人更伤己，因为被动攻击者的负面情绪没有被直接的正常的释放出来，这不仅会消耗人际关系，还会让自己长期的陷在憋屈痛苦的情绪当中无法自拔，变成一种自我伤害。那第二种愤怒的方式就是情绪隔离，一生气就一言不发，冷暴力。这种生气方式和被动攻击有相似之处，都是源于情绪被极度的压制。但是区别在于，被动攻击是用带刺儿的语言绕弯的攻击，而情绪隔离则是用缺席和沉默来惩罚对方。习惯用这种愤怒模式的人，可能是源于小的时候目睹了父母靠冷战解决问题，从而内化了沉默等于解决问题的错误认知。在矛盾发生的时候，他们通常不吵不闹，平静的仿佛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你问他有没有生气，他只会冷冰冰地回你一句没有。你试图和他去沟通，他装没听见，转头去做别的事情。你在他旁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却能够回房间呼呼大睡。那不了解他的人可能会觉得，哎呦，这是情绪稳定。可实际上，这是一种情绪隔离的表现。个体在面对强烈的情绪的时候，潜意识会把情感和认知事件本身分离开，主动切断与自身情绪、他人情感的连接。那短期来看，这能够帮助个体逃避痛苦，避免情绪过载或者冲突升级。但是长期如此，只会让人变得麻木，丧失共情力，严重的甚至会引发身心疾病。
1: 西装有点皱就算了，眼妆有点花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来说第三种愤怒模式，那就是强迫性重复，一生气就喜欢翻旧账。如果说非要给不同的生气方式来做一个排名，那么一吵架就翻旧账一定是最让人讨厌的一种。明明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引发的矛盾，对方却非要把过去半年、一年，甚至是好几年前的委屈、没有解决的争执等等，通通的翻出来说。而被翻旧账的

的人可能会觉得对方好烦，总是揪着过去不放。可事实上，爱翻旧账的人不是因为记仇，而是因为过去的伤口从来没有愈合。对于那些没有修复的创伤，人们会产生一种强迫性重复的冲动。那些从小到大反复经历的被忽视、被亏欠、被不公平对待的痛，会积累成一种情感记忆的惯性。成年之后，一旦遇到相似的创伤场景，都会唤醒过往的痛苦，让人无意识地重复着过去的剧本。举个例子，如果有人小的时候每次犯错都会被父母严厉的惩罚，而且事后会反复地提起他的劣迹，那么成年之后，只要伴侣一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就不由自主地会把半年前、一年前对方的对不起他的事儿全部都翻出来。其实他可能不是故意想要为难伴侣，而是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推着，被迫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痛苦模式当中。

继续跟大家来说第四种生气模式，自我攻击，就是看似从来不生气，其实是把愤怒留给了自己。这一类人通常是人群当中的老好人，被同事抢了功劳，他们不去争辩，而是反思自己哪里还做得不够好。被伴侣冷暴力，他们会觉得是因为自己太粘人了，才让伴侣感到厌烦。被人欺负忽视，他们会觉得一定是自己太糟糕了，才会经历这些。这是典型的自我攻击。他们不是没有愤怒，而是把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自己，进而变得容易自责、自卑、自我贬低，甚至自我伤害。就像《热辣滚烫》里的杜乐莹一样，她一直被要求懂事，要妥协，要让着妹妹，长期压抑自我需求和负面情绪，久而久之，她身边的人，甚至是她自己，都习惯了靠自我牺牲来维持关系的平衡。她无法向外表达愤怒，只能把所有的愤怒都化作了食欲，变成了暴饮暴食的自我消耗。长期的自我攻击下，最后他自己都甚至有点想彻底的放弃自己。第五种的愤怒方式就是自我防御，极度敏感，瞬间炸毛。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真的其实也不少见，就是一点小事就能触发强烈的情绪爆发。这往往是因为从小到大长期被打压、被否定而形成的防御性人格。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时刻处在高度戒备的状态，随时准备抵御外界的否定和伤害。有的时候别人一句无心的询问，在他们听来可能就是你在指责我无能。他们之所以表现得像个刺猬，是因为他们太害怕再一次体验到童年的时候那种无助的羞耻感了。那看清了这些愤怒还有生气模式背后的伤口，我们并不是为了沉溺过去，或者说归咎于原生家庭，而是为了更好的开始疗愈。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打破童年刻板的生存策略，重新拿回情绪的主导权。在不良情绪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这样去做。首先，学会识别情绪闪回的迹象，再就是接纳所有的情绪，为他们重新命名，还有就是升级当下的情绪防御系统。你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曾说，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当中选择自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所以下次忍不住想要发火的时候，你可以先试着给自己几秒钟的反应时间进行自我察觉，问一下自己，我现在的愤怒是因为眼前的这件事儿，还是因为当下的情景触发了被尘封多年的伤痛？这个简单的察觉，它能帮你把当下和过去拉开距离，理性的前额叶开始工作，你才不会被情绪的洪水瞬间的吞没。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种方法，学会识别情绪闪回的迹象。那第二种呢，就是看见所有的情绪，为他们重新命名。愤怒往往只是一张面具，因为它的底下隐藏着很多我们不敢面对的真实情绪。比如为同伴的临时变卦而愤怒，背后可能是对秩序失控的焦虑；为伴侣的迟到而愤怒，背后可能是害怕被抛弃的恐惧；为他人的建议评价而愤怒，背后可能是害怕被看不起的羞耻。所以试着脱下愤怒的外衣，去看见面具之下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而当你把注意力从纠结于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转移到关注自己，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疗愈就已经在发生了。那第三点呢，就是升级当下的情绪防御系统。你要明白，你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面对父母的指责、忽视而毫无还手之力的小孩了，你已经长大了，拥有了足够的力量和资源来保护自己。你可以在安全的关系里试着直接坦诚地表达你的需要和感受，你可以说我不舒服，我需要被尊重，而不是用阴阳怪气、冷暴力或者大发雷霆来索要爱。你也可以试着去抱抱内心那个伤痕累累的自己，告诉他，谢谢你过去用这种方式保护我，但现在我已经安全了。我们可以换一种更成熟、更轻松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

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所认为的，当一个人的真实体验长期被否认，就会远离真正的自我。那些在童年里被我们刻意隐藏起来的脆弱、恐惧和无助，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消失过，他们只是改头换面，潜伏在我们每一次的生气方式里，在不经意间伤到了自己，也推开了身边最亲近的人。所以现在是时候开始改变了。如果你能看懂身边爱的人的生气方式，请试着看穿他的防御，给他一个拥抱，坚定地告诉他，别怕，在这里你不用再当一只竖起全身刺的刺猬。如果你看懂了自己常常失控的原因，也请坚定地告诉自己，一切都过去了，你做得很好，接下来我们可以换个方式生活了。愿我们都能把过去归还给过去，把当下留给自己，自由而幸福地走向未来。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这期给大家推荐可以在户外依然享受到精品咖啡级别的户外咖啡器具大集合。请到的嘉宾呢是《一切与露营无关》这本生活方式类书的作者，也是前飞鱼秀的主持人小飞，还有咖啡培训师小莹。今天我们说这个去户外的时候，不管你是去露营还是去徒步郊游，对，都可以。如果你真的很爱喝咖啡，然后又不想只是叫外卖的话，这些器具也许有一款能够帮到你。
9: 嗯，
8: 我刚才说要好好讲一下这个毫升数感觉非常庞大的暖水壶
9: 啊，这还
8: 烧水壶。
9: 嗯，这个是一个现在在这个露营圈被炒的很天价的一个壶。这是
8: 有多天价？
9: 就从大几百到几千块钱，四五千。
8: 这玩意儿要卖好几千，
9: 就因为它已经停产了嘛，停产很多年了，
8: 哦，
9: 所以很多人是把它当做收藏
8: 孤品。
9: 就是如果你能淘到一个全新库存的那种状态的，
8: 啊，
9: 就还蛮贵的。但其实它就是一个铝制的咖啡壶，就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这种结构叫 percolator， 就是渗滤式咖啡壶，它里面带一个这样的结构，它也是有一点虹吸的那个作用，然后呢，如果你把这个结构去掉之后，本身的这个款式其实就是在可能美国非常经典的一种咖啡壶的形式，下面大上面小，
8: 滴滤式吗？
9: 不是，就是
8: 形态，
9: 他们管它叫牛仔式咖啡。
8: 嗯，
9: 因为早年的这个牛仔，就是早年荒野西部的时候，人们喝咖啡其实就是用这种特别原始的一个大壶，可能在篝火或者炭火上面直接煮，他把水煮开以后，或者煮到半开，把那个研磨好的咖啡粉倒进去，倒进去稍微搅拌搅拌，把盖儿盖上，放到就还放到那个火上。但也有一些人倾向于说，水开了以后就把它放到火下面来，就利用它的那个余温，
10: 余温加热，
9: 可能大概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或者还有人，比如说我个人就倾向于

0: 于在它放入粉之后，它其实就灭，就它的沸腾状态就结束了。
1: 嗯，
0: 就是你再让它持续加热到沸腾，这个时候把它从火上拿下来，静置几分钟。如果你想尽快的喝到没有那么多渣子的咖啡的话呢，这个时候打开盖儿，兑一些凉水进去。
1: 嗯。
0: 兑了以后呢，它就会让那些咖啡粉迅速的沉淀到下面。所以在没有过滤条件的情况下呢，或者是那个时代，都是用这种方式。
1: 听上去有点像速溶咖啡的做法啊。
0: 问题是它不溶啊。
1: 啊，对，它不溶
2: 渣子，
1: 然后那个渣子会被它这个壶口壶嘴这个地方的网给过滤掉，然后
0: 不太，其实没有太大的过滤的作用。
2: 就是自然沉淀，
1: 只是自然沉淀，
0: 主要靠沉淀。
2: 对，自然沉淀。
0: 搁凉水，往里兑凉水是帮助它沉淀，另外往下蹲两下也是帮助它沉淀的。这都是我测试过啊，亲测有效
1: 啊。然后风味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也依然是让大家觉得是好喝的。
0: 嗯，我觉得。嗯，假设在户外或者是在古代啊，
1: 嗯，
0: 能喝上一杯就不错了，
1: 啊，
0: 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而且比如说，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就是在天很冷的时候，喝上一杯热咖啡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的。
1: 嗯，
0: 因此哪怕它的风味有所损失，
1: 嗯，
0: 我觉得这口热乎的比什么都重要。总比那个寒风中手冲的那个要幸福一点。
1: 咱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啊，有听友说听了半天咖啡馋了，自己泡一杯感觉不好喝，因为他在白开水的杯子里面直接放了几粒儿咖啡豆。我觉得可能是听完你这个可以把咖啡粉直接撒到这个热水里面的故事以后，直接把豆给撒进去。
0: 他可能想用的方法是先拿冷水泡，
1: 泡个
0: 几个小时之后呢，再上锅煮。就是
2: 他可以泡一个晚上，看一看他是不是大麦茶的颜色。
0: 对对
1: 哎，但是这个它的全名叫什么？学名？
0: 渗滤式咖啡壶。
1: 渗滤式咖啡壶，嗯，你把里面的那个像一个杯盏一样的东西拿出来之后，你说它是烛台？你说它是一个特别古早的喝咖啡的方法？
0: 牛仔咖啡。
1: 里面原本正经的用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就是这个巨大的就是它的粉仓嘛。
1: 嗯，里面放多少克咖啡粉有要求吗？
0: 根据你放多少水，
1: 嗯，
0: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和
1: 经验，比例大概是，小英你觉得应该多少？
0: 我觉得这玩意儿没有严格的比例，
1: 没有要求。
2: 对，这个应该，
0: 它来自于一个不太，它来自于一个
1: 对咖啡不讲究的国度，
0: 对，还没有发展出精品咖啡文化的那个时代，就大家更多的是要一种咖啡的那种糊香，
1: 嗯，
0: 就那种烧烤的那种糊香，
1: 嗯，
0: 外加咖啡因。
2: 嗯，
0: 来自于那个时代，
1: 很多人一起来分享。
0: 嗯，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比例和时间温度调合适了，它能做出很好喝的咖啡来。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个比例你就得自己来去把控了。这个壶其实我很少真的在露营的时候用它，因为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铝的东西啊，用久了好像对身体不太好。
1: 嗯，
0: 但是老外不太讲究这个。
1: 嗯。
0: 但是我们，
1: 你在家里面会用它吗？
0: 不用。
1: 纯粹是因为它是孤品，对吗？
0: 对，就是忍不住手欠吧，就就拔了个草。
1: 就是粉放到粉仓里面以后，然后水加进去也是需要加热的吗？
0: 加热，加热以后，它会从上面这个小孔喷水，
1: 喷水，
0: 对，喷到这个盖儿上之后，均匀的淋到这个咖啡粉上，最后就它的最特殊的一点呢，就是它相当于是。整个这一锅原本是由清水渐渐变成咖啡液，
1: 嗯，
0: 然后这个咖啡液循环了几锅之后呢，变得越来越浓郁，所以它这个原理比较特殊一点。
1: 嗯，你看咱们聊了这么多之后呢，确实是也炸出了很多听友从小就有喝咖啡的习惯。墨竹子说，小的时候我就把我妈买的咖啡豆直接放在水壶里煮啊，然后加点糖和牛奶也挺好喝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加了糖吧。
0: 那这个朋友我觉得他应该年纪不大。因为我们小时候还没见过咖啡豆呢。我们小时候见到的咖啡
1: 都是速溶，
0: 是颗粒的，就那种小颗粒的，
1: 嗯，
0: 是吧，速溶
1: 就是茶色缸子里面的。
0: 对。
1: 小姨那边还有一个神器，个头很小，
0: 嗯，这个，
1: 但据说你亲测出来它能出品的咖啡是风味非常不错的，堪比什么家用咖啡机是吗？
2: 对，这是一款一个品牌所设计的，完了整体的会比较小巧一些。
1: 你知道我觉得它长得像什么吗？
2: 嗯，
1: 长得像黑色的小黄人儿。
0: 黑色，
1: 这小黑人呗，
2: 特别可爱是吗？
1: 对，就。

0: 小小个，一个手就可以握过来。
1: 对对对，完它的整体的构造其实跟我们咖啡机的手柄会特别相似啊，特别像那个平时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无底手柄。
2: 嗯
1: 啊，但是它对女生稍微没有那么友好，就因为我们摁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大力出奇迹，稍微使劲会多一些。
0: 哦、
2: 对，它也是属于一个压力式的，
1: 对压力式萃取。嗯，
0: 它等于是要通过手这么去
1: 挤
0: 压，
1: 对，去挤压、
0: 才可以出。
2: 它相当于是倒热水进去，对吧？
1: 对，倒热水进去，
2: 就那个底子肯定得有。就是刚烧开的热水倒进去，
1: 对，
2: 借着你要是凉水的话，这压力就不够萃取了，
1: 对，
2: 远远不够，所以还是得用热水，100多，就是刚开的吗？
1: 我平时用的话，我会用96度的热水，
2: 哦，
1: 倒不了100度，完，但是它这个主要在于它那个研磨度要去细一些，更好喝，所以呢，它的阻力就大，所以女生就要更使劲儿才能压得出。哦，就是，但是它比较适合像，假如说大家现在都喜欢喝一个饮品叫 dirty，就冷牛奶加热咖啡，它做出来是真的跟咖啡机很相似，所以其实办公室我们平时带一个就比较合适一些。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哎，正好讲到 dirty 的时候，我问一个问题。我有一次看我一朋友圈里面有个朋友，他就是去某一家咖啡店打卡，也不能叫打卡，可能是随意路过的，他就举了一杯 dirty 说现在 dirty 的门槛都这么低了吗？随便一家店都能出品 dirty。就到底 dirty 在咖啡界中的地位是什么样？它是一个衡量的标杆吗？还是说其实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
1: 对，不能说是标杆，只能是说它是新兴的一种牛奶咖啡，
2: 网红咖啡饮品，
1: 对，可以这么理解，
0: 就是因为长得特别的梦幻，
1: 对，完大家喝起来的口感呢会是热咖啡加冷牛奶，就整体口感呢跟平时喝的拿铁会有区别，完了整体入口很香醇，再加牛奶的冷，会让觉得口味上会有区别，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哎还挺不一样的。
0: 那什么样的咖啡会更适合来做 dirty 呢？
1: 一般做 dirty 咖啡的，现在行业内用的比较多的都会是一些 SOE， 就是要单一品种的浓缩咖啡，用的品质比较高的豆子做 dirty， 相对来说风味感会更好一些。就是有一些会用拼配，但是大部分我可能会用 SOE 多一些。
0: 那像你手里面拿的这个应该叫它便携咖啡机，
1: 对，
0: 它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构造呢？
1: 这个构造很有意思。首先呢，它会有一个我们平时所看到那个叫一个跟粉碗，对，完了还有呢布粉器跟粉锤儿，所以呢这套构造呢就比较新颖了一些。所以呢我们平时呢如果用这个时候倒咖啡粉可能会洒，用这个布粉器呢可能就不会洒掉。对，完了再
0: 这个布粉器特别的就像是一个
1: 小
0: 边
1: 小
0: 小
1: 铁的圆圈。对，
2: 我觉得这个特别科学。就比如说你在户外出去玩的时候，咖啡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就是有时候你糟进点粉出去特别心疼，
0: 你想给它拨了回去，
2: 因为它就有可能导致你下一顿那个量不够。
0: 对对对，也就是咱们平时的那个装茶叶的一个小铁罐儿，
1: 对，差不多，对
0: 对
1: 对，
0: 又有粉锤还有布粉器，
1: 对，还有布粉器。所以就比较方便嘛，完只要平时我们有保温杯里有热水，就能满足一杯咖啡的需求嘛。
0: 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对女孩子来说可能需要一些，
1: 对，需要个男朋友。
0: 对，以后就是说不是我拧不开瓶盖了，是你能不能帮我萃取一下咖啡。
1: 对对对，是这意思。
0: 但是这个小飞，你今天看他带来以后，你会觉得想种草，然后以后户外想带出去。
2: 那个特别好，因为那个一代我试过，就是还没有设计的那么精巧，但是那会儿我已经觉得在户外所有的咖啡器具里它算是比较靠谱的了。但是我那个很快坏掉了。
0: 这个是很容易换吗？
1: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塑料杠杆嘛，可能我们连续去摁压的时候会稍微使大力就可能会坏掉。
2: 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讲，你会觉得他那个压力太大了，摁着不爽。但是对于一天当中只有这么点锻炼的我来讲呢，就有时候唰揣的可带劲，然后哎坏了。 怎么没有压力了这下啊。
0: 所以它并不涉及到什么需要充电啊等等各种的能源，只需要
2: 吃饱
0: 就可以了，以及热水。
1: 对热水完需要，如果是说我们平时外出啊，建议可以带个磨豆机哦，去将它研磨的稍微细一些，完了直接放里就可以了。
0: 嗯，哎，有那种充电的磨豆机吗？
1: 有啊，
0: 有。
1: 对，有充电的便携的磨豆机，直接一按键，它就可以已经研磨。
0: 你那个像音箱盒子那个、耳机盒子那个里面的、
1: 啊这个，对，这个就是一个便携磨豆机，再加手冲咖啡设备，哦，会比较方便一些，还会带一个旅行袋。
0: 这个我感觉我从小飞眼里看出了
2: 没有，这个它从体格和重量上来讲不太适合、
0: 嗯、
2: 就没有那么便携，
0: 太大了。
2: 对，你不要看我这个三点几升的这个、
0: 啊、
2: 它三点几升都出来的是十几人份的咖啡。
0: 哦，
1: 对对对对，
2: 就这是不是一个概念、哦、它那个其实在便携上没有那么友好、嗯、但是呢它出品的那个品质非常棒、嗯、长得像一加湿器的一个东西，
0: 是桌面加湿器。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
1: 它上面呢会是一个电动磨豆机，但因为毕竟是电动的，所以它里面会有个电机，所以整体构造呢会稍微大一些，
0: 重
1: 啊，会稍微重一些。
0: 嗯，
1: 但是确实啊，它最多只能磨15克左右的咖啡粉，15克到20克之间。
0: 嗯，
1: 啊，所以就像小飞哥说的一样，是它只能满足一到两人份去喝，啊，没有办法是说磨十来口一起喝，可能会比较麻烦一些。
0: 它那个粉磨完以后，直接都就掉到那个滤网里面了。
1: 对，直接到滤网里面完，它还特别贴心的设计了一个分水器。哦，我们
0: 什么意思？
1: 我们直接这个往上一放，我们直接往里倒热水，完它会有一个毫升数的一个显示。完它就会自动滴落，就不需要手冲壶了。
0: 哦，所以不用手冲壶，你只要把水倒到那边，它会根据自己的那个可控速度这么一点一点的。
1: 对，它下面是有无数个孔径、
0: 哦、
1: 完了去滴水、
0: 嗯、
1: 啊，这样来进行萃取、
0: 嗯、
1: 啊，所以就不用考虑再去考虑水流大或小。
2: 嗯，
1: 用热水壶还好，还是用什么壶，就这些都不用考虑了。
2: 傻瓜机相当于。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可以这么理解。
2: 但是它出品的品质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从户外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够用的。
2: 嗯
1: 啊，就喝起来还是我觉得比挂耳有的时候会好喝一些。
2: 啊、
1: 嗯、对。
0: 你看这会儿问题来了啊。
1: 嗯，
0: 也正好请小莹解答一下啊。515说、嗯、不远万里从牙买加买的蓝山咖啡豆还在柜子里躺着呢、
1: 嗯、
0: 这可能是很多人大部分人会有的一个常态。
2: 你从蓝山应该买不到蓝山咖啡豆。
0: 这个不重要。我们就说
2: 这个很重要。这个
0: 你就认为它是蓝山咖啡豆。对、
1: 嗯、
0: 然后我想问的是，就是好多人都有这种习惯，就这个豆子我只要不拆封我就是放着。
1: 其实是这样的，咖啡豆会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最佳尝鲜期、
0: 嗯、
1: 一个叫做保质期。
0: 嗯，
1: 最佳尝鲜期呢指的是它烘焙完以后的一个月内我们要尽量喝掉，它的风味和香气才能更好。
2: 嗯，
1: 所以呢完保质期呢是说你在这段时间内喝都没有问题、
0: 嗯、
1: 但只不过是说你喝不到牙买加蓝山的风味和香气、
2: 嗯、
1: 它可能只是一杯有咖啡因的咖啡罢了。
2: 嗯、
1: 就会这样的区别。所以建议大家是说、
0: 嗯、
1: 还是现喝现买，现喝现磨，或者像小飞老师一样现喝
0: 现
1: 烘会比较好一些。
0: 哎、
2: 所以其实如果蓝山这种能怼到一橡木桶的这个生豆也挺酷的。
1: 对、
0: 嗯。所以你刚才说为什么在蓝山买不到蓝山咖啡豆？
2: 特别就量就那么些，全世界人民抢，你就在一景区随便小摊上就能买到正宗的了，不可能。
0: 所以现在蓝山咖啡豆依然还是咖啡豆里面的天花板是吗？
2: 也
1: 还好吧。
0: 也不一定。
2: 就是一豆难求嘛，它贵是贵在这儿。
0: 稀缺。
2: 对。
0: 但是至于风味能有多，或者说能有多少人喜欢、
1: 蓝山咖啡主要的风味就是平衡。
2: 嗯，
1: 会特别的平衡、
2: 嗯、
1: 对。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当代人可能更喜欢一些有个性的。
1: 对，就如果偏花香果香的，喜欢偏花香果香的同学可能不太会喜欢蓝山。
0: 好，那就不是我的菜了、嗯、因为我这两天正在问小莹说，我说我想要再入一些咖啡豆，然后他本来给我推荐就是相对深度烘焙一些的。
1: 嗯，
0: 我就是一个喜欢花香果香味浓一些的人。
1: 嗯，
0: 所以你有什么好推荐吗？小飞
2: 配着水果
1: 一起煮。
0: 大鹏问，那听这么说的话，咖啡豆放一年以后是不是就不好喝了、
1: 嗯、
0: 这个到底的就是物理上的时间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还是说根据豆子不同它是不一样的？
1: 其实
2: 拼配的
1: 嗯
2: 长一点。
1: 对，
2: 能放个几个月吧。
0: 能放个几、嗯、也就是几个月。
2: 单品豆时间特别短、
0: 嗯、
2: 就是一个月、
0: 嗯。所以大家就买那种小袋装就好了、
2: 嗯、
0: 喝完再买、
2: 嗯、
0: 这样是最合适的。
2: 对。
0: 嗯、
2: 然后生豆的保质期大概有多久？
1: 生豆的保质期的话也是一年内。

0: 就因为咖啡豆跟谷物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放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有一些陈豆的味道，就可能这个豆子里面本身比较好的豆子就会有一些什么玉米啊、蔬菜啊或者这种谷物的味道，就怕我们喝起来觉得不新鲜。所以其实
1: 会有餐味儿。
0: 对对对，
1: 他们上一趴聊茶叶聊到这个专业术语了。
0: 对，所以
2: 会不会有我觉得的那种什么麻油味儿，就是所谓的哈喇味儿之类的？
0: 那是烘焙完了放时间长了会有哈喇味儿。对对对，
2: 所以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帮助大家去做一种户外的逃离哈。其实我觉得入夏以后的户外更像是一种回归吧，就是你可以回归到最简单也是最有滋味的一种生活节奏当中了。当然啦，这期环球旅行家能够希望带给你们的是让你的户外放松和回归，不需要带很多装备，只需要刚刚好的一些户外器具，然后让磨豆子的声音，让水开的咕嘟声，让咖啡滴进壶里的声音一同串起属于你的轻装野趣。我是袁一，感谢小莹，也感谢小飞，拜拜
0: 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下面我们来聚焦一下关于研学旅行的那些坑。研学旅行已经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教育模式，不过呢，在研学背后也有很多风险和问题。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研学旅行遇到了货不对版啊、食宿安全啊、侵权行为等等的时候，如何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今天我们就请法官来结合真实案例举案说法，并为听众们带来避坑指南。好，今天我们嘉宾来介绍一下，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韩小法官，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3: 还有一位是郭丽娜法官，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呢，如果说遇到了这个服务货不对版的问题，那旅行社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请郭法官介绍个案例好吗？
5: 好嘞。这个案子呢，是小丁报名参加了某旅行社组织的出访交流等研学游活动，费用总计是36500元。因为他认为旅行社宣传和承诺的学习、调研等活动都没有实现，并且在机票、行程等方面也严重不符，所以以旅行社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退款及三倍赔偿的责任。那么法院经审理认为呢，双方签订的国际出访交流协议是学生专用版。

0: 形成了旅游服务合同关系，并且合同中也明确载明了是亲子团，不适用旅行社在前期宣传时发放的国际交流使团环球出访图鉴的宣传内容。旅行社在合同签订前存在宣传不当，在旅行过程中存在没有履行深度交流及研学活动义务，游览路线变更造成路途耗时长，旅游服务标准降低等违约情形，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不应认定为构成欺诈。综合考虑合同履行前后的各种因素和旅行社的支出成本，那么法院判决旅行社应退还小丁已支付总费用的一半，也就是18,250元，驳回小丁的其他诉讼请求。
1: 那么这方面旅游法是怎么规定的呢？
0: 是这样的，我国旅游法第五章规定了旅游服务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内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责任承担问题。那么本案中，小丁与旅行社之间签订了包价旅游合同，旅行社应当按照合同载明的内容及行程安排履行合同义务。法院经审查认为，双方签订的旅游服务合同中明确载明了亲子团，而旅行社向其发放的国际交流使团环球出访图鉴是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展演团的宣传册，那么该宣传册中宣传和承诺的内容不能作为双方合同的内容。旅行社在宣传中存在问题，虽不构成欺诈，但在履行合同义务的细节上仍然存在问题，如果没有充分告知相关旅游活动的内容、行程变更等，导致服务标准降低，应当认定旅行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1: 那如何来认定它构成欺诈呢？如果说构成欺诈呢，是不是要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呢？
0: 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又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那么欺诈的构成要件有三个，从主观方面来看，欺诈者必须有欺诈的故意；从客观方面看，欺诈者采用欺骗的方法；从客观方面的后果看，欺诈行为造成了对方当事人相信谎言，陷入错误判断，并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事实，也就是与欺诈人进行了民事交易的行为。那么本案中，虽然旅行社向小丁发放的宣传册是另外一个团的宣传册，但在签订合同时明确载明了亲子团，其在签订合同时应审慎审查合同的条款，确保名副其实。法院也是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认为，即便是旅行社在宣传过程中存在问题，也不能以此认定构成欺诈。那么按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第二款也规定，旅游经营者提供服务时有欺诈行为，旅游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规定，请求旅游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那通过这个案件，法官对各方有什么提示吗？
0: 暑期呢是研学旅行较为集中的时期，各研学旅行企业在宣传过程中也经常出现夸大宣传、宣传册与具体合同不符等情况，并在宣传阶段发放的行程单中附有行程有可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以出团前主办方提供的行程文件为准的说明。那么相关部门相关监管部门呢，应当加大对研学旅行企业规范运营的监督管理，研学旅行企业也应强化诚信经营理念，避免夸大或虚假宣传等行为，对可能出现歧义的内容进行详细解释，严格按照旅游服务合同的内容履行义务，为消费者提供愉悦身心、丰富阅历的服务。消费者被宣传吸引签订旅游服务合同前，应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对条款内容与宣传内容不一致的，及时指出或提出异议，明确合同内容，保护自身权益。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研学背后的坑。那下面这个案例是涉嫌诈骗，陷阱套路多样，这个活动真实性如何分辨呢？我们请韩法官来介绍个案例。
2: 好的，主播，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被告人小丽呢，冒用某公司举办的 ATC 青少年英语实用能力交流展示组委会的名义，虚构美国 ACT 总部联合上述组委会组织美国夏令营活动的事实，与两名家长呢签订了协议，骗取了人民币6.66万元，被检察院以合同诈骗罪提起公诉。法院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小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行为已构成了合同诈骗罪，应予惩处。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小丽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指控罪名成立，所以以合同诈骗罪依法判处小丽有期徒刑1年5个月，罚金人民币15000元。
1: 那通过这个案例，法官对各方有什么提示吗？
2: 针对不同的主体有以下提示。首先呢，有关监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应当加大联合执法和源头治理的力度，充分发挥政府监管和研学协会等社会组织的自治作用，严格严学行业企业的资格准入，合力严打无资质办学。学校方呢，应当加强对合作企业的资质审查和内部监管，坚决防止微腐败行为制约研学旅游大环境的健康发展。学生家长们应当注重对办学机构、活动项目、牵线个人等重点信息的审核，尽量通过官方正规渠道购买研学旅游服务，避免误入诈骗陷阱，遭受财产损失。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离奇的社会案件，
5: 来继续关注的
4: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丹青。那么继续来关注研学背后的坑。研学当中还有一个坑，就是关于食宿安全，怎么样来保证？请韩法官谈一个案例好吗？
2: 好的，主播。某游学活动承办企业选任的餐饮供应企业存在厨师不稳定、饭菜质量差、不卫生等问题，就餐学生在馒头中吃出了老鼠屎，游学企业以提供餐饮服务的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没有支付合同的尾款，引发了纠纷。法院经审理认为，两公司签订的游学合作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根据双方约定，游学期间费用为每人每天100元人民币，伙食标准明确要求需符合人体健康的相关要求。如果因餐饮供应企业的原因导致安全或服务质量问题，责任应当由供应餐饮的企业承担。情节严重的呢，承办企业将不予支付费用。本案中，供餐企业提供的食物不卫生，属于可能损害学生生命安全健康的严重情形，所以活动承办企业有权按约定不予支付合同的尾款。
1: 那么产生这个上下游产业纠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研学旅游、专项夏令营等教育旅游活动通常会涉及到多层的法律主体，其中主办方呢多为学校或者教育培训机构，承办方多为掌握相关资源的旅行社或个人，承办方再行通过单级或多级选任招揽提供教育、交通、住宿、餐饮等服务的供应方，复合型的经营模式呢，非常容易产生衍生的上下游纠纷。基于不同功能定位和服务内容，研学可能涉及到教育培训、旅游服务、租赁、旅游合同等不同的法律关系。因为部分研学活动的主办方、承办方选任招揽服务供应企业的标准不明确，审查不严格，而学生和家长们通常也难以掌握被招揽的教育、餐饮、住宿等供应单位是否具备相关的服务资质或服务能力等情况，所以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因主承办单位选任不慎导致招揽服务企业供应质量不达标的问题，违背了研学旅行服务规范关于交通、住宿、餐饮人员配置等基本服务要求，容易侵害参训学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 那通过这样一个案件，法官对各方有什么样的提示吗？
2: 关于旅游相关监督部门呢，应当规范研学旅游服务项目质量标准、合同条款、投诉处理等内容，规范督促规范教育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服务质量，实现研学目的。 市场监管部门呢，应当强化研学旅游企业资质的审核把关，加强对于研学旅游相关的交通、住宿、餐饮等各方面的监督检查，科学设置从业人员准入标准体系，促进形成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需求相匹配的优质服务。那么研学活动的主办方和承办方应当科学提高服务单位的选任门槛，在确定服务保障企业前要做足资格审查和尽调相关工作，并在确定服务主体后及时向家长学生披露主体经营情况、履约能力及相关标准，确保信息对称、监督得当。研学旅游供应企业应当严格落实研学旅游服务规范的国家标准要求，做好学员安全教育和防控工作。学生家长们则应当加强对主办方的选任、服务供应质量等重点情况的关注，通过合理行使监督权、知情权来维护学生研学游安全。
1: 在研学中呢，还会发生侵害未成年人的事件，那么身心健康该如何来保证？请郭法官介绍一个案例。
0: 好的，在这个案子当中呢，被告人是司机，他为研学旅行提供驾车服务，利用搭载被害人到清华大学等地旅游上下车之机，以触摸隐私部位的方式分别对多名儿童进行猥亵，被检察院以猥亵儿童罪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为，参加研学旅行的学生乘坐被告人驾驶的大巴车，那么过程中被告人与多名学生有肢体接触，并且触摸了敏感部位，充分证明他利用驾驶大巴车搭载被害人之机分别对多名儿童进行猥亵的事实。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犯猥亵儿童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3个月。
1: 在研学旅行当中竟然还会有被猥亵的风险，非常可怕啊。那么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0: 就是在组织学员参加研学旅行呢，目的是在于拓展视野、丰富知识、加深与自然和文化的亲近感。那么市场监管主体应加强管理，设置科学的从业人员准入标准体系，并强化从业审核和从业禁止的运用。学校、家长做好学员安全防控和安全教育工作。对未成年人，尤其是儿童，要深化隐私的概念，告诉他们，如果遇到随意接触自己身体隐私部位的行为，一定要及时告知父母或者老师，树立正确的自我意识和防范意识，谨防研学旅行成为儿童身心健康的隐形杀手。
1: 好，谢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解读。好，继续关注几个老赖的案子。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失信者步步难行，成为老赖将面临处处受限的工作和生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几起案例，我们来一起看看老赖如何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采访嘉宾北京二中院执行一庭积累法官。
5: 有这样一个案件，是老赖投标被拒绝了，把这个案情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这个案件呢，就是甲工程公司申请执行乙建设工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经这个网络统查呢，和咱们法官的实际调查，没有查找到这个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呢，他表示啊，公司没有提前履行，法院呢就依法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来呢，这个被执行人参与投标，投标的资质有要求，就是在最高法的信用中国网站不能是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但是呢，这家公司已经被咱们列入这个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了，无法参与投标，会对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被执行人呢就主动偿还了全部的债务，并向法院申请尽快解除失信名单。法院经核实以后呢，依法就把他这个失信给他解除了。
5: 还有个案例就是老赖出行还要被限制哈，把这个案情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这个案子呢，就是丙钢建公司申请执行丁材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被执行人呢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也没有具体的经营地址，法定代表人呢也拒不接听法院的电话。法院依法将这个被执行人的公司啊纳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限制了他法人的消费。然后后来这个法人的吴某啊，就准备去广东和海南等地处理他的业务，发现无法购买高铁票或飞机票，这样的话就极大的影响了他这个公司的业务的拓展和发展。于是呢，他们就自行跟这个申请人达成了和解，要分期履行这个债务。 后来呢，法院依法解除了对吴某失信限告措施。
5: 那么老赖还会影响工作吗？啊，请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6: 这也是有一个具体的案例，就是刘某呢，在这个网贷平台借了20000元，到期后呢，拒不偿还，而且还玩起了消失。平台呢，就经过仲裁以后呢，就是拿到了仲裁结果，申请执行刘某。法院依据平台提供的这个地址啊，向刘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跟报告财产令，但是呢，他一直也没有履行。法院通过这个系统统查，也没有发现刘某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也没能找到他的实际居住地。于是就对这个刘某限制消费并纳入了失信名单。不久呢，刘某就主动联系到了法院，说在被限高以后啊，不能坐飞机也不能坐高铁，公司知道他是老赖，要将他调离他这个业务岗位，如果不能解除这个失信限高，劳动合同到期后啊就不再跟他续签了。刘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真诚悔过，愿意尽快履行义务。在这之后呢，法院就在他履行完以后呢，法院就给他解除了这个失信限高。
5: 那么在现实中哪些情形会被列为老赖？
6: 这个根据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是有6种情形。第一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二呢，就是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拒绝执行的。三呢，就是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四呢，就是违反财产报告制度。五呢，就是违反限制消费令的。六是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如果有财产而拒不履行，将会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仅会被限制高消费，不能乘坐飞机高铁等，还会影响购置不动产、车辆以及就业参军等，还有可能会被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还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当然老赖也可以恢复信用状况。根据法律规定啊，一呢是被执行人如果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者人民法院已经执行完毕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履行完毕的。第三个就是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删除失信信息，人民法院经审核同意的。等等情况啊，符合上述情形的，人民法院呢应当在3个工作日删除失信的信息。删除失信信息后呢，被执行人的信用呢就恢复正常了，消费、融资、竞标、出行啊将不再被受到限制。随着法院惩戒措施逐步强化，当老赖一定会付出代价的。奉劝涉及到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还是尽快抓紧时间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1: 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丹青，我们再会。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长好觉睡醒。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一首歌里学习怎样和自己相处。今天开场曲为你推荐的是杨丞琳的《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这是她在2025年1月发行的《有且》专辑当中的一首。无论现阶段的你处在什么样的感情状态，都可以享受一个人面对世界的状态，即使孤单也不会是负担，而是一张自由的车票，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地走向未知的地方。这首歌曲有一句点睛之笔：我学着一个人去爱着孤独又平凡的一生。也许终其一生，我们最需要学会的就是怎样和自己相处。这首歌曲治愈的风格让浮躁的内心得以平静，不安也得到些许缓解。据说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正是杨丞琳的低谷期，是制作人许哲佩和这首歌带他走出深藏许久的阴霾，治愈了内心的不安和恐惧。

时光悄无声息，我们总以为那些陪伴自己青春的热门旋律不过是昨日刚刚循环的新歌而已，可是蓦然回首才惊觉，原来一些耳熟能详刻在记忆里的歌声早已经悄然走过了十多年的光阴。十年就是一代，足以改变很多人和事，足以让四季更迭，山河变迁，却唯独留得住歌声，留得住藏在旋律里的滚烫青春。那今天我们来放慢脚步，重温这些诞生于十年前后的经典金曲，看看哪一首依然静静地躺在你的常驻歌单里，从未被删除，从未被遗忘。岁月如歌，总有一曲天籁温柔治愈漫长岁月。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发行于2016年12月，是科幻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主题曲，当年可是火遍全网的金曲，有着空灵磅礴的旋律，唱尽了宇宙的浩瀚与人间的深情。

同样诞生在2016年的还有周深的《大鱼》，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这首歌曲一经发布，就凭借婉转空灵的独特嗓音一举封神，轻柔的唱腔缠绕着细腻的情绪，娓娓道来一段飘渺诗意的故事，治愈了无数人的深夜时光。时至今日，依旧是无数人循环往复、百听不厌的心头金曲，仿佛未曾感觉时光已这样流过了10年。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如果说大鱼是山海星河的浪漫，那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就是藏在市井烟火里的甜蜜温柔。这首歌曲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距今刚好十年。歌曲一经上线就刷屏全网，轻快灵动的节奏，浪漫缱绻的歌词，满满的少女心事和少年温柔，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全民情歌。前奏一响，仿佛瞬间回到青涩懵懂的年纪，所有纯粹的欢喜，简单的心动，都藏在这一段温柔的旋律里。时光流转，温柔从未退场。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16年11月，张艺谋执导了电影《长城》，片尾曲是王力宏和谭维维合唱的《缘分一道桥》。后来这首歌曲收录于王力宏2017年发行的专辑《AI 爱》中，又是一首十年金曲。歌曲打破了流行与游戏的边界，将戏腔的古韵悠长和流行的洒脱大气完美交融，气势磅礴的唱腔，荡气回肠的歌词，演绎出家国大义与江湖豪情。它也成为华语乐坛影视剧出神曲的经典范本，历经十年打磨，依旧震撼，经久不衰。听过了山河豪迈，再赴一场童话温柔。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发行于2016年，是影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主题曲。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气息，轻快甜蜜的节奏，干净纯粹的歌词，精准地勾勒出校园时代的懵懂心动和纯粹美好。十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只要旋律响起，那些操场晚风、课间嬉笑、青涩心事，就会瞬间涌上心头，拉回无忧无虑的少年。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说校园金曲是明媚热烈，那陈粒的小半就是小众又独特的温柔洒脱。这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7月，收录在专辑《如也》当中，历经10年依旧是乐坛的小众经典。极具辨识度的独特嗓音，慵懒随性的唱腔，藏着克制的爱意和细腻的心事。这首歌小众却很惊艳，温柔又有一点疏离，在众多的金曲中独树一帜，历经10年依旧是无数人歌单里面舍不得删除的宝藏单曲，越听越有韵味。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年金曲留下的是我们的青春故事，任素汐的《我要你》不知不觉也已经有十年了，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也是她踏入乐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开篇，如今已经算得上是一首经典了。没有华丽繁复的编曲，只有慵懒轻柔的浅吟低唱，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故事感，温柔的嗓音细腻又深情，把心底的柔软和纯粹娓娓道来，安静而又治愈，陪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寂静的夜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说起青春的金曲，永远少不了许嵩的身影。2016年，他发行了《青年晚报》专辑，其中的《雅俗共赏》火遍全网，同时期的《燕归巢》也广为流传。他的歌声自带国风的诗意和人文的温度，清雅的旋律，隽永的歌词，兼具烟火气和诗意的美感，藏着独属于许嵩的国风浪漫和岁月沉淀，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也是无数粉丝心中无可替代的经典。历经10年，依旧温润如初。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你的歌单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歌曲永远删不掉呢？不知不觉间，岁月已经走过了10年。有些歌声温柔治愈人心，有些歌声能够承载一座城的记忆。赵雷的《成都》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这首民谣金曲用质朴的歌词、沙哑温柔的嗓音唱尽了人间烟火和离别，简单的旋律、平淡的字句却藏着最真挚的情感。它不仅让无数人爱上了这座城市，也让它的民谣情怀深入人心，成为华语民谣史上无法复刻的经典。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年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岁月淬炼歌声，只有实力才能见证光芒。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自传》中。它藏着一种独属于青春的热烈和怅惘，依旧是熟悉的热血唱腔，依旧是动人的青春叙事，把年少的狂欢、成长的遗憾、离别之后的惦念悉数唱尽。十年的光阴流转，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读懂青春里的肆意和温柔、遗憾和圆满。

0: 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成长的路上总有歌声可以读懂人心。薛之谦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其中诞生了《演员》《一半》《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这三首爆款的金曲，距今都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三首作品各有风情，却同样是唱尽感情里的那些隐忍、遗憾和无奈。细腻的唱腔，戳心的歌词，精准地击中了成年人的情感软肋，成为10年之间经久不衰的情感金曲。这首歌曲《演员》还在不在你的歌单里呢？

李荣浩的歌声自带人间烟火的质感，他的《不将就》发行于2016年1月，收录在专辑《有理想》当中，是开篇即火的十年金曲。独特的烟嗓唱腔，慵懒随性的风格，唱出的是成年人对待感情的清醒和执着，不将就，不敷衍，真诚对待热爱与奔赴。而同样诞生于2016年的《爸爸妈妈》，更是直击人心，质朴平凡的歌词，温柔走心的旋律，把亲情的厚重温暖娓娓道来，一字一句皆是感动，治愈了无数的普通人，历经十年依旧温暖如初。十年风雨，十年成长，时光匆匆，奔赴上海，唯有经典永不褪色。在今天节目当中所重温的每一首旋律，都是诞生于2016年的经典，他们历经了整整十年的沉淀，依旧鲜活动人。是他们见证了我们年少的懵懂，陪伴了我们成长的蜕变，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欢喜和遗憾。无关新旧，不问时光，只要前奏响起，那些尘封的记忆就会瞬间的苏醒，温柔和回忆席卷心底。岁月更迭，旋律不息，青春未老，回忆长存。今天这些旋律，哪一首留在你的常驻歌单里呢？愿时光温柔，金曲长存，而我们永远心怀热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2005年《完美的一天》当中的第六首歌，当年专辑获得了华语歌曲排行榜最佳专辑奖。燕姿呢，也算是这张专辑的音乐总监，唱片制作包括整个方案，她都是参与讨论并做决定。整个专辑都代表了她个人的所有想法。理念呢，定义为你喜欢你不喜欢都是很直觉的，最直接的东西最感人，你只需要锦上添花，而不是要把焦点模糊掉。

陈绮贞的这首《还是会寂寞》是她的第二张专辑的主打单曲。2000年也是陈绮贞事业还不错的时候，当时她已经不是独立歌手，而是已经签约唱片公司。在专辑发行之前，其实她积累了还不错的人气，经常自发一些当地的小型民谣音乐会，叫来那些周边的朋友和喜欢民谣的人来听。慢慢她的音乐会从10人到100人到1000人，再到后来的10000人。陈绮贞呢，也慢慢成为民谣女歌手的先锋代表，抱着吉他，穿着白裙，在风中唱着《旅行的意义》，这就是很多人心目中她的样子。我想她的地位也是无人能撬动吧。下一位，那英，《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早上犹豫不决的问题，一到晚上就一拍脑袋决定了，后来执行起来才发现诸多不合理。深夜做的决定可能真的不是最佳选择。心理学家给出过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一到晚上大脑的前额叶功能减弱，理性思考能力降低，对情绪的抑制能力也下降，人们更容易做出冒险不理性的决策。第二个呢，就是大脑会分泌一种叫做血清素的化学物质来保持心情愉悦，但是血清素在深夜分泌水平会下降，人很容易受到负面情绪影响而做出悲观决定。很多人喜欢在深夜创作，是因为人们会变得敏感，情绪更加丰富，感情呢也更加充沛。这对于文艺创作是件好事，但对于理性来帮助决策的时候，多愁善感就成为了阻碍。所以呢，一些重要的决定建议大家放在白天来做。下首歌来听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类的盛夏的果实，很多人都会唱，这是他2000年发行的一首金曲，但其实也不是他的原唱，原本作品呢是国外的一位歌手的歌，后来由李作雄重新的填词改编。他说，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这是一件多么无奈的事情。也许有些果实就是赤裸裸的，让你不敢面对，不能够触及，又无法逃避，而日子呢又要继续过下去，所以你只能靠自己去调整。关于音乐里面那些杂碎的心情，想说莫文蔚还真的是一个非常乐意表达的情场高手。我是向静，来听下一首歌《星火》。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动力火车。当年这个组合就是因为这一首《无情的情书》而一炮走红，同时也掀起了一阵现场酒吧音乐风潮。他们当年最有特点的就是18度音域和爆发力，还有那个粗糙的摇滚嗓，再加之配合默契的和声，自成一派的演唱风格，一下就成为乐坛当中从没有过的组合形态。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来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恩令被叫做是当年可以接替阿妹的一位黑马女歌手，铁肺唱将、天生歌技都是当年乐评对于她的评价。她确实是一个现场型的歌手，甚至你听她的现场可能要比录影带更加生动。越是这种实力型的选手，现场的那种即兴发挥会让你爱上她。可能很多很多的乐迷朋友每年都会约上三五好友去看一场演唱会呀，或者是说现场音乐会，就想去体验那种现场极致的情绪爆发力。恩令倒是蛮值得一看的。下一首歌《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想必你也很有回忆吧，来自林志颖。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

0: 实现十四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1: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0: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2: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3: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4: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5: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7: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

0: 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3: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

0: 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2: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3: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2: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4: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5: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8: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7: 从供给端来看，5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8: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7: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9: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2: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3: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4: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5: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这是有反弹。
4: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6: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7: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8: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7: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9: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1: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2: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1: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2: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0: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0: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点15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4: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杩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突破，
15: 我不知道这种非能是错还是对，曾经和你一起拥有很多幻想，曾经也为你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点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

0: 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

端午诗会、民俗展演、两岸交流、国潮专场、文创市场等多项活动。从6月15号开始，宜昌将正式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届时，在我市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零自付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的参保孕产妇，产生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将不需要个人承担。6月11号，当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项目 EPC 工程开工。该项目位于当阳市光宫文化小镇，占地面积约40亩，项目合同额约1.5亿元。计划建设包含文化展厅、传习工房、研学体验区、多功能厅等核心功能空间，以及文化广场、景观绿化、道路等配套设施。6月11号，记者从市侨联了解到，来自西岭区的本土非遗西岭皮影文创产品日前亮相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亲情中华知音湖北端午入加州”及首届加州粽子节系列文化活动。6月11号下午，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在宜昌奥体中心综合馆正式打响。历经片区赛层层淬炼，脱颖而出的16支职工劲旅齐聚赛场，火力全开，向年度总冠军发起冲击。近日，宜昌市图书馆2026年暑期志愿者招募工作启动。设书目整理、活动纪实拍摄、绘本宣讲、读者引导等岗位，首期服务时间为6月15号到7月31号，第二期为8月1号到8月31号。市民可以通过宜昌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报名。当地时间6月10号，由武汉江汉一座雕塑工坊花7天时间创作的可旋转巨型不锈钢足球雕塑，在加拿大温哥华世界杯主场馆外广场亮相，成为赛场外新进的网红地标。近日，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探明一处水温52.6度的温泉，经过评审确定其达到了医疗价值浓度，单井日最大开采量517.1立方米，高铁直达，而且交通便利。6月10号，湖北省招办发布2026年军队院校在鄂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公告，今年共有22所军校面向湖北招生，总计划800多人。6月11号，湖北脑机接口康复联盟成立大会在武汉成功举行。该联盟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牵头成立，覆盖全省及周边地区77家医院康复科及相关的科技企业。据央视新闻6月11号报道，6月初结束伦敦世乒赛后的休息调整，中国乒乓球男队在北京重新集结。在体坛零距离的镜头前，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经过选举，王楚钦接替马龙成为国乒男队的新队长。6月11号15:3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的技术验证。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6月11号到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多名中外嘉宾应邀与会。论坛开幕式上，中方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

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的便捷实惠，将有力地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的是和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息息相关的一些民政新闻。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促进普惠养老、加强要素保障、强化资金支持、培养人才队伍、推动医养结合、拓展养老金融6个方面提出了16项举措，推动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近日，重庆市民政局印发《重庆市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从总体要求、服务对象、服务机构、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建床资助工作要求7个方面进行了明确，推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近日，四川省民政厅印发《四川省养老服务机构公建民营实施办法》，办法明确，3类养老服务设施可以实施公建民营，各级政府作为出资主体建设或购置并拥有产权、使用权的养老服务机构，各级政府通过国有土地、房产吸引社会资本建设，约定期满后，产权、使用权归政府所有的养老服务设施，新建居住小区按规定配套建设，并且移交给民政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养老服务设施。近日，由山西省民政厅主办的全省高校毕业生未老服务赋能培训班开课，这次培训设置了政策解读、专业技能、行业认知、合规安全、就业对接5大板块。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些不法分子啊，冒充亲友情感围猎，来针对养老钱的诈骗陷阱。近年来呢，不法分子针对老年人群体对新技术陌生、风险识别能力弱等特点，精准地布设诈骗陷阱，瞄准了银发族的钱袋子，疯狂围猎，并且是频繁得手。那下面我们来听听央视新闻的最新报道。
1: 天天只有这电脑，
2: 哪有
1: 花钱买课叫人啊，叫他怎么炒股？我一看我就晓得，这个 APP 肯定不正规。
3: 今年三月，安徽省铜陵市反电诈中心接到线索，60多岁的市民汤某遭遇虚假投资诈骗，正在给骗子汇款。辖区民警随即上门劝阻。
2: 自己的钱管什么东西啊？我自己负责，不要你们负责。
4: 老人呢，当时已经被深度的洗脑了，谎称是转账给朋友的。
3: 在民警耐心劝说和开解下，受害人最终坦白了受骗过程。
4: 受害人接到了一个陌生的荐股电话，对方呢和他说手上有一些内幕消息，可以稳赚不赔。受害人很心动，随后呢被拉入了一个炒股群，每天啊都有人在群内晒炒股挣钱的截图，说自己跟着导师啊赚了几万的、十几万的都有。
3: 眼看挣钱如此容易，投资心切的受害人就在理财专家指导下安装了一款投资软件。
4: 受害人先后呢向导师提供了银行卡，转账了6次，共计24万元。过了半个月左右，APP 上显示呢已经挣了10几万元了，但实际上盈利的资金啊都是骗子制造的一些虚假数据。当这个受害人的钱打入了对方指定的账户的时候啊，就已经被转走了。这个 APP 呢本身就是假的，受害人想要提现的时候啊，发现这个根本就没办法提现。
3: 民警介绍，炒股群里声称在理财专家指导下挣了钱的股民都是骗子的同伙，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今年1月，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晋湖分局范罗山派出所接到一起不寻常的市民求助。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准备给自己的男朋友转账，不知如何操作，向民警寻求帮助。
5: 是一个网上认识的一个朋友，相亲网，他要支付5万块钱，叫我帮他支付一下。
6: 我又问，那人是多大，做什么的，为什么要转账？老太太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我心想这肯定不对劲。
3: 民警随即向老太太询问了详细情况，并查看了她的手机，发现果然有问题。
6: 我在她手机里面发现了一个交友 APP，点开聊天记录一看。
7: 老太太口中的男朋友自称呢是一名军人，60多岁。凭我以往的反诈经验呢，肯定不对劲，这是一起冒充军人的养老诈骗。
6: 他跟那人1周前在网络上认识的，没过多久就以老公老婆相称。那人说自己投资缺钱，让他找5万块钱当启动资金，说能高回报。老太太卡里面有200多万的养老钱，就是这次没来求助，钱就全没了。
3: 现场民警耐心向老人拆解此类网恋诈骗的作案手法，并结合对方的言行举止逐一分析漏洞，最终老人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险些被骗，当场删除了对方的联系方式。2025年2月的一天上午，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居民丁奶奶突然接到外孙的求救电话，说是自己和朋友因涉嫌强奸被公安机关拘留了。
8: 外甥子啊，朋友喝酒喝到三点了，几个人呢就讲嘞，啊，我们不要回去了吧，啊，就在被窝里住吧。来个小妹啊，未成年人啊，啊，现在警方呢把我们4个人都带到派出所来，所长研究着，罚款1个人5万，交着罚款就可以回去了。啊，外婆你要救救我。
3: 俗话说关心则乱，救人心切的丁奶奶顾不上细想事情的真伪，立即按照外孙所说的方法去做了。
8: 外甥是四川人，谈话的声音一模一样，啊，你把钱取了委托派出所人去拿。随后呢那个人来了，在我的小区门外就穿着迷彩服，我就把5万块钱取给他了。
3: 把钱交给对方后不久，丁奶奶打电话询问外孙有没有被警方释放，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8: 我俺哥出来了，他说外婆你说什么，然后我都听不懂哦，我天天上班呢，我好得很呢。坏了，这时候我就晓得骗了，马上就打电话报警了。
9: 我们接到报警之后呢，立即呢开展了视频追踪，最后我们发现这个嫌疑人呢落脚在那个贵池城区，就联系了这个贵池公安协助当场抓获了，全额追回了被骗的损失50000元，以及另外两起案件的损失那个40000元。
3: 据东至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还用同样方法诈骗了当地另外两名老人。
9: 诈骗分子啊，利用这个变身软件冒充亲属，编造这个亲属涉及强奸案件呢，急需缴纳保证金才能解决案件的问题，这个诈骗话术啊进行作案。
3: 安徽多地警方介绍，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仍呈高发态势，老年人群体成为不法分子围猎的重点对象。
10: 近两年我局年均接报这个电信网络诈骗警情是218起，其中涉老年群体诈骗的占比达到4.5%，是我们反诈重点攻坚的领域。
11: 目前呢，我们市反诈中心月征收处置量达到了20000左右。去年呢，我们统计了一下，全市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被骗案件占到全市发案的10%以上。
3: 受访民警介绍，针对老年人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不仅套路多，而且手段也在不断翻新。
10: 高发的电诈案件主要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网络婚恋交友、冒充电商物流客服、公检法以及政府机关领导熟人类、冒充军警购物、虚假征信类。
12: 骗子为了躲避公安和银行的拦截，甚至要求你不要走银行转账，你去买黄金，去取现金，然后让网约车快递拿走，或者是找人上门把钱取走。
3: 那么骗子为何能屡屡得手呢？
13: 很多老年人子女不在身边，平时缺少陪伴和关心，骗子就抓住这一点，长期嘘寒问暖，贴心照顾，慢慢取得老人的信任，很容易就把老人的心理防线攻破了。其次，老年人对新型网络诈骗不熟悉，辨别能力有限，现在诈骗套路不断翻新，很容易被忽悠。还有一点，老人最牵挂子女的安危，骗子啊就冒充子女说出事了，老人一着急就乱了方寸，失去正常的判断。
14: 嫌疑人为其量身定制话术，实施心理诈骗，利用人性弱点如情感依赖、贪图小利、怕惹麻烦，骗子对受害人深度洗脑，此类人群难唤醒，易受骗。犯罪分子利用虚拟拨号、改号软件、屏幕共享等方式与受害人联系，公安机关前端预警栏。
3: 受访民警表示，要想快速准确识别电信网络诈骗骗局，需严守以下原则。
11: 第一个就是自称快递丢失、订单异常、退款理赔、索要验证码、引导下载共享屏幕类 APP， 一律都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的诈骗。第二就是承诺稳赚不赔、高息保本，甚至是私发链接下载 APP， 这一类的都是虚假投资理财类。第三类就是网上低价购物、上门服务、先付款后失联，或者以保证金、运费继续骗钱的，都是骗局。
15: 凡是轻取紧急借钱要求保密，凡是声称交钱可免刑、私下结案，凡是兜售线下现金交易的，一律是诈骗。
0: 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一定呢要守好自己的养老钱。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

0: 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2: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
5: FT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4: 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四佳。
6: 毕竟是学医的，葛英梅严格按照医书上写的，开始了她平静的婚姻生活。因而结婚第二年，女儿的到来可谓如约而至，丝毫不让葛英梅医生意外。虽然沈国正不在身边，但葛英梅也没太觉得有什么不适应。但魏东琴可不这样想。婚后他劝说本想自己住的葛英梅搬回沈家，碰上葛英梅有事晚归或者单位值班，魏东琴肯定在电话里千叮咛万嘱咐，不论何时回家，桌上总摆有一小盅熬得黏糊透亮的银耳桂圆大枣羹，口感刚刚合适。魏东琴还喜欢打扮儿媳妇，不论到哪里出差，总少不了给儿媳妇带这带那的。葛英梅的好多装备都是婆婆给买的。魏东琴总爱摸着葛英梅薄薄的肩胛骨，心疼儿媳妇身体太瘦弱，于是回家变着花样给葛英梅调剂，让难得和儿媳妇聊天的沈西元有次饭后指着自己有些发福的身体说：小梅啊，你只有向我学习，你妈才会消停。周末，葛英梅和婆婆结伴上趟街，见到的人都说两个人从身高到气质，简直像娘儿俩。这时，魏东琴的笑容最舒心。医院的女同志多，小媳妇多，谁都少不了和婆婆打交道的经历。不说和婆婆过招难，几句牢骚总归是有的。但葛英梅嘴里的婆婆能配得上所有赞美的词。葛英梅受到婆婆宠爱，脸上溢出的光彩完全胜过天天和丈夫腻在一起的小媳妇。再看看葛英梅越来越讲究的穿着，年轻姑娘媳妇们便把脸上心上的羡慕一点不剩地交给葛英梅。怀孕后，葛英梅更成了家中的重点保护对象，陪伴葛英梅最多的就是婆婆魏东琴和母亲徐子烈。葛英梅安然地度过怀孕的适应期，她爱摸着越来越鼓胀的肚子，一边用钩针飞快地钩着给未来宝宝的小衣服、小帽子、小鞋子，一边在嘴里哼唱歌曲。虽说是下意识的随口而为，多数时候溜出嘴的都是余淑珍那首脍炙人口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向肚子里那个不知男女的小家伙表达心情。一开口，

他便觉得由衷贴合心情，声调也立刻悠扬，如歌里一般随风飘荡起来。等唱到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他和他的孩子都感到未来的敞亮，对于这一切他知足极了，安安静静地等待孩子的降生，安安静静地当好妻子儿媳妇，还有好妈妈，便是他的最大愿望。又一发试验任务来临，任务誓师大会刚刚召开完毕，宣传组负责整理存留资料的小战士正在空出的主席台上倒录音带，喇叭里传出站长宣读动员令高亢的声音和全体人员的誓词。徐子烈没有离开礼堂，他站在那里仔细聆听，熟悉，太熟悉了，快30年了，这声音曾伴随着他和同事们一起投入到每一次试验任务。岁月让他从当年俏丽的新媳妇成为四个孩子的母亲，还有了第三代，如今他就快退休了，可这声音一直就在耳边。他在熟悉的声音中一点点回顾那些抓也抓不住的岁月，一桩桩往事清晰如昨，起起落落，他朝如青丝暮成雪的人生，也许还有些可以永远铭记的。团结攻关，发愤图强，试夺任务新胜利。随后三声齐刷刷的必成必成必成，虽然每一次听到誓词总是让人激动振奋，可今天听来，那一声声从胸腔迸发的呐喊，让他周身的血液再次燃烧沸腾。他似乎看到那个倔强不服输、爱美爱顶牛的自己就站在眼前，他冲自己微笑着，还有精神头再搏一把吗？当然，一定，这次任务是徐子烈争取来的。任务从一个钢板箱子开始，按照技术专家设计图纸，需用稍厚的钢板，可厂里没有，时间又急，于是他详细询问专家箱子受力情况。受力情况的直接数据是绝密的，专家无法告诉他，徐子烈非常理解，于是他问专家单位受力的范围，每平不低于某某公斤。计算后，徐子烈斩钉截铁说，厂里现有钢板可以，只是需要我稍稍改造一下。这让专家很惊奇，你根据什么说可以？箱子是四方的，仰角是这个度数，我把孔切割成这个度数不变，把下边给改造一下，我保证没问题，你给我2天时间。专家看着这位鬓角染霜、气质不俗、说话掷地有声的女师傅，下决心似的点点头。2天的秘制时间一晃而过，验收时这个钢铁匣子的耐压力超过所要求的成立标准近3倍。专家高兴地左右端详着这个不同凡响的匣子，哎，还是许师傅有办法。运送导弹的拖车上的增压齿轮坏了，技术人员拿着图纸到了哈尔滨、北京等地的厂家，请他们帮助加工配。对方为难地回答，这样的齿轮需要研制专用设备，加工量必须要上千呢，要不没办法干。还是徐子烈挑头接下来，这种螺旋齿轮外边是斜的，里面带内滑尖，里外齿的误差是3毫米。他就在一个大盘子上画分度线，又是洗齿对接。徐子烈埋头大干，他好像又回

0: 到多年前，浑身上下装了个小马达，用不完的劲儿。那次怀着老二，亏得肚里的小家伙体谅，才得以完成任务。今年又碰上让他这个当妈的颇为棘手的事儿。老三葛书娇高考，而他最忙的这段时间正是女儿备考的冲刺阶段。三女儿从小崇拜他爸，觉得那才是干大事的人，而他妈妈成天风风火火，张罗的都是家里鸡毛蒜皮那点事儿。孩子们大了也不撒手，什么都要插一把手，还总是打着为你们好的幌子，不容你质疑。葛书娇的青春期正赶上改革开放，各种思潮活跃，她对母亲的强势自然不接受，而且总是要奋力表达观点，所以母女俩的摩擦就多了。人说一物降一物，此话不虚。老三就是徐子烈眼中的铜豌豆，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让他没辙。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现在面临女儿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节骨眼，自己不能全心全意照顾她，陪伴她度过，会不会让女儿有想法，说自己厚此薄彼呢？说真的，徐子烈还真不踏实。不过只要在车间里和那些硬邦邦的铁疙瘩待在一起，听见机器的轰鸣声，他的注意力就聚了焦，竖起的铜墙铁壁把外界的一切干扰屏蔽。几天后，徐子烈交卷，带队接车的张参谋问徐大姐，这个咱能用多久啊？徐子烈知道大家心里不落底，毕竟是发射场上的运送车，出点纰漏谁也担待不起。但是多次试车，他心里有数。长了不敢说，两年之内我能打包票。厂长冲着张参谋说道，
2: 我们的许师傅出马就是上了双保险，你们呢，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
0: 徐子烈这天回家，包没割稳，换下衣服，就开始到冰箱拿存货解冻，接着就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开始准备晚饭。一口气做了两条红烧鱼，炖了一锅排骨，接着又揉面调馅料，做了一锅水煎包，是葛书娇最爱吃的韭菜鸡蛋馅儿的。他还根据女儿的口味加了虾皮，算了算，除了晚饭还够孩子们吃三天的。又把几天没打扫的房子做了扫除，把搁了几天换下来未及洗的衣服鞋子，拿上搓衣板刷子等家伙事儿，吭哧吭哧洗了，便惦记着给大女儿葛英梅打电话，交代自己不在的这几天让她过来照顾两个妹妹。外孙女两岁了，她婆婆给请了保姆，一直都是奶奶那边照应。此时魏东琴就在葛英梅身边，电话里听说徐子烈要忙些天，便抢过话筒爽快地说，
3: 老许，你忙你的，家里的事儿啊你放心，到时候我和小梅也可以换班去，办法嘛有的是，总之肯定把俩丫头照顾好了。只是你啊，自己要注意身体，别再像年轻时候那么不要命，毕竟是当外婆的人了，也得顾惜身体啊。
0: 徐子烈心里过意不去，也说不出更多，连说英美好福气，有个好婆婆，我们有个好亲家，外孙甩给你们啦，连我家的事儿还让你受累。
3: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咱们呐都一样啊，站好最后一班岗。
0: 等放下电话，

0: 窗外的大喇叭里的熄灯号已经响了。他赶紧安顿小女儿睡下，又轻手轻脚推开葛叔教的屋门，给她冲了杯牛奶。杯子底下握了一只荷包蛋。看女儿正在聚精会神做习题，便没多说什么。回到屋里，他又把服务中心的订饭卡放在饭桌上，孩子们可以去那里打饭吃。想想还是不放心，在外屋灯下把家里物品的存放位置和一些嘱咐的事儿又写在纸上，一并放在桌子上。就这样想想写写，等到躺到床上，徐子烈却难以入睡了。吃晚饭时，孩子们都惊诧，
1: 不年不节的，妈妈怎么会一下做那么多好吃的？
0: 便大快朵颐，吃得满嘴油子麻花。等他把最近要在单位加班的事儿说了，小女儿葛雨珍最先一脸的不情愿，推开碗，眼皮子耷拉着，一副随时要哭的样子。也难怪，这些年他几乎没离开过母亲，猛不丁离开确实不适应。老三葛叔娇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一把拉过徐子烈的手，顾不上自己满手的油腻腻，倒把徐子烈吓一跳。
2: 妈，别听小妹的，我支持你。人整天陷在家里这些琐事中有什么劲呢？又不是家庭妇女，
0: 有事干，被人需要，才能体现出价值嘛。
1: 切，说得轻巧，谁给你炖排骨做水煎包啊？姐，你现在嘴巴上还沾着韭菜叶子呢，哼。
0: 葛雨珍说话细声细气的，嘴可不饶人。葛淑娇连忙把嘴开净，瞪了妹妹一眼。
2: 就你娇气，
1: 多大了，还当粘在妈身上的小尾巴，甩都甩不掉。
2: 我无所谓啊，有就吃，没有也不惦记。
0: 葛淑娇白了一眼妹妹，从桌上又拿起个包子，大大的咬了一口，示威似的。
1: 哎，好了好了，你们俩呀，遇到一起就不安生，姐姐不像姐姐，妹妹不像妹妹的。
0: 姐妹俩一个像着爸，一个像着妈，常在家为此一争高下。等葛淑娇了解到徐子烈为自己高考的事儿内疚，不以为然地向徐子烈保证：
1: 哎呀，我亲爱的妈，您真多虑了，我的学习啥时候让您和爸操过心呢？
2: 高考就高考吧，学习是自己的事儿，不用那么兴师动众。放心啊，要真考不好，我也不会怨您的。
1: 家长不在旁边盯着，我还没那么心情紧张呢。您呐，就踏踏实实把工作干好，让我们也光荣光荣。到时候多给我们烙几锅水煎包就成，是吧？
0: 说着转过头向老四挤眉弄眼，求得支持。葛淑娇说话蹦豆子一样，一说一大串，连个喘气儿的机会都不给，母女三人都笑了。老三的体谅让徐子烈有些意外，现在家长都重视孩子学习和考学，再忙都要做好参加高考的孩子的后勤保障，省得日后自己不安，孩子埋怨，孩子们自己也互相比呢。徐子烈就听同事说过，他家的孩子模拟考试分低了，怪家长伙食开不好，影响脑细胞生长。虽说听了大家都当笑话讲，但真碰自己身上了，还是得掂量掂量办。想想这些，徐子烈心里真的踏实很多。他又起身把包里刚买的几桶奶粉和鸡蛋拿出来放好，又写了张纸条给女儿：好好复习，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这一夜，徐子烈睡得格外安稳。任务当前，各个参事单位拿来的活都是急件，跟在屁股后面催得急，谁的都耽误不得，也就不好意思强调拖延的理由了。除了加班加点，没别的办法。任务前，基地新购进一台钻机，然而事故

0: 我才知道钻头工作起来偏差太大，只好重新设计新钻头。新钻头生产任务下达，一个难题就搁眼前了：什么码配什么鞍，新钻头需要重新制作安装钻头的大刀盘。但现有车床能车的部件要达到大刀盘需用的宽度，两者相差不是一星半点。 别说车床干不了这么大的活儿，就是这种钢的焊接性能也不知道啊，干不了也要干，没有道理可讲。中国航天的很多成绩都是这样出来的，虽然身边比自己资格还老的师傅也在摇头，但徐子烈决定试试，照旧又是先拿方案。谨慎的厂长和技术骨干 讨论了两天，终于决定按照徐子烈的方案办。徐子烈就地取材，将两台车床拼接安装，但必须先解决钢板的焊接。为此，他找来了老搭档钱师傅，焊接方案磨了一个礼拜，一个个提出来，一个个又被推翻。平焊不能保证受热均匀，立焊
1: 又没有合适的固定设备，尽管有打硬仗的准备，可刚开始就遇上的坎儿还真不小。徐子烈开始有点怀疑自己了。
2: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孕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 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 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
4: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网络上曾经有一个比喻，虽然是段子，但是听起来也是很有生活哲理的。说人生宛如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是正常的，如果一帆风顺，那不就挂了吗？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记事本。哪有什么一帆风顺的人生，只是内心强大的人早就学会了治愈一切。